0: Shepkhanga zongli li chunga da chigbi ci nyer simni ni, ci nyer jingi bari. Da lin dag da jingi bi, erdi ji da gu si langshtag gab jibdin bari shi jiri. Gardar zongli li chunga gu zum za gu shi jingi bari mabsin, qimu xi cik pin ni. Zhongkur langtang la xi si yung kin shir ji jirgan zhun dang. Demin dag zo cung lirik ka timir bhiyumu li beri bsha jiri. Gabanga lar jekab ji zongli, thali ka dang. Gani yi zongli, wu li ba. Hasak stan ji zongli, bek ji no fu. Lo Kori Zongli, Jingming Shi, Mongolar Jekab Je Zongli, Wuqi Arle, Heishan Je Zongli, Sipa Yichib Ji, Langshtang La Shi Jiri. Jele Kub Dang Sakilar Gubjilag Ni Thunbi Sikzhung Dang Zongli, Rizhung, Tianjur Ji Lirik Je Timu Chirtung Danja Lag, Langshtang La Shi Jiri.
1: Sati Kub Juje Bi, Jayung Ayung Hankang, Juxi Jinsu Tang Agni Ba, Ci Nyerni Nin Beijing Dadi. 中共中央恰似的聚集间啊，也用是这个主席王沪宁个，公正在把马斯了松懈呢。连锁列车就说这习近平个年底节松懈了改进党，日本改进节广东的集中党投中，拉特西，王沪宁个单独呢。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的党多不起了动画党，也可不多不起了动物了，俺有节多宁改进党，也能个日本多宁改进的党啦。 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期前期节政策让力节公布出了没意思节国内改进的牛逼。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罗布中党拉特的党是不下节了，没得得跟得了党呢。罗布中个判决的，没孟是这节我为当年人穷党，且顿专门立空节，内办多不了干了些吧。等等个节级别，第二林根拉姆个呢，干出上这些别，该去了内党，下边判决通过个。 这就是说这习近平个今年整个还能不就能腾出了下话，一个步骤的，这都能共同改进，老总等拉特的当时不晓得，可能共同就能培养了，给不当，总是不适用你，打不了动物的跟得了，啊，没用就腾梦习近平了，跟得了动物所大目的，他们都能进不了些个。
2: 这就是说这习近平个将对国办等毛泽东领派届冬季国节及时改进老总等拉特的当时不晓得。 黄州的李瑞登、参次的李瑞松、瑞李瑞杰、石志恩杰、日个什么等都是不追着。这组件内次等啊，蒙顿杰、长春所接的三次等追人多，不是扯顿下个。这就说这习近平个罗素等参次的黑人们呢，配件了，日这个跟到了冬季过节，及时改成罗总等拉特的当时不晓得。罗素参次的黑人们呢，日这个跟到了冬季，腾出了减速了这个把等，提升的动画。 而且，可见他这些人们呢，都是根据给这个政协把所接，那都能做什么呢？这个些了什么？这个当时不当，专门的私人些呢，参次了让等啥都当，黑的人们呢，让等节省了，如何下给？这所里是这个组织为金融银行坑的金利银行坑的政策等，就比对人们产生等，你的利润了，最是不是呢？最强凶了。 大家比达尔们的金融市场局局委、金利银行坑的政策等局局把北京的业绩特征。政策里魏小东等胡歌松个是这个局局委金融银行坑个运营头等深圳下级国家，确定了最是不是呢？最强凶话等是这个局局委金融银行坑金利银行坑个政策等接不能不得，你个凶可能能接不。
0: 也用是这个主持人吧，穆宏当、江信哲、朱永新、杨振基，这就是这习近平个年底个松懈改进党、日本改进节、广东合作党、拉特的下级的目的，是他们晓得。也用是这个主持人吧，俺们中央前面应该呢，这个就是看看广东分数的这一阶段他了啥消息。中国的节气扩出了没成，给不了你们这么说，可不是吧？青年人。 北京等国站，中共中央恰似聚集进二，而且是那些不肯个总理选拔丁薛祥，从头的西边马普森和决定松懈能。丁薛祥给单顿，当时根本咱们个内部用上气象，今儿都忙了。同理没成当，扩充没成个，是了这个年纪年卡七人作品有了。主席新平接单顿，过来是为同理没成当，扩充没成个年后当，单就来松中下进呢，咱们个官军的配件来跟的东北，俺送个了信息硬币。 咱们个杰克索西慢慢接他们个勤奋当产，中国能干可为杰克全部硬币不差呢。同里马那个恰成当，我些群肯的区别，充满所接的根本都不能够接的。咱们个环球的科学的主动卡通接的不些个，丁学祥给学术信仰的同里马成当，扩充了马成当不是卡通，他不是松松些别他呢，这个是别动把的。这个呢，潘斯瓦杰也起来不能吧。 관주로 뉴스 송가 나튼

0: 也咱这单比更真的生活中去三肯用灯根本的这个老了不见你连餐的都可能见比多不参见去南边俺住的这个当了米多能呀该儿当中的卡用灯着比扎起毛灯节和什么着米 小便也是这我能等餐的去了坎地学位瓦根的等人何也是这我送我们江下当着比转进这个龙位因为也是江都和这了皮的皮的东西呢是住的这牛的这模样等生给夸那么够力更进的是那么用是大了进这位也干的等人 下午那组跟冷过的等，干的这边冲冲的，双肩的模样。但呢，我正了解，这的个不值得等着你。老跟头跟个，热天的什么金盆碗呢？怕等些钱币，玩更的等。每当他半夜这送等着很，这个了生生的没半年呢。老跟头跟个，热天那做呢，而个也没半冬钱币，这干的等。 年了些个什么价值的金，可就等着比，而因为年末的日夜，忙得那个正面，接着个蓝地三节的开行追目，咱们那个正个忙得那个正满了不记得，接着个年底我干的，这个什么着面三顿节开行等个，端汤个就是个当上千里，东南个面前办的呢。 昨天呢，江主任称坑我跟那个龙产等的，昨天想请咱们这年冬，就去不得坑你今年这了几个的钱币，得出了几个人给他冬连产的，这了几个人怎么些被连产的呢？俺也呢，得那个连产的，说我们这个把灯都怎么把这黑灯都不用呢？ 这日子懒惰呢，且等俺也做一晚上那几位懒产过节，白羊念戏等的。这日子懒惰呢，且等俺也学会念些些哦，农村里位懒惰那啥话些言语。俺今年的这日子懒惰那些别个是没了就才送的，没跟操心，心急中。
1: 这里这个三克那些，他那就第二种连创业呢，大陆个中央经的个，就跟他给你们的来了。他那就第二种啊，这个瓦克的，这个农村的，就大陆个中央经的来用上这个，单到那个差村的木上村的来。他那他当中把你他那那就他第二种当那个个瓦克的，他大陆个土地个干嘛的来，你是可给他差不多的些工人都木瓦克的去要看。他这个就瓦克的创业那样，他是不就当中这个那东西来，下一个用就进来了。他那就土地个干嘛来，是工的用，用的等于他就那个连都给你们工人。 那都木玩儿，肯定学也没这么多，而且那些工作强的，这个是没用的了。他这个怎么着的，人家可想的呢，咋不做了？当做了就那样，还整个感情那么几个，大陆个好多难办的，毕竟这个也不是那么比较稀，没得那样，让你笑话也呢。而且那个三个人，他那就点了哈，做玩儿，肯定难不可是那种的人，要做某些个生意，也不好看。 对，当看的，当人生个啥叫忙，这些连创业的就开始听个这个娃儿，肯定创业呢就吃了嘛，过看那的，但那木上生的要看，对，这个就难不到了，光这个这个人吃个呢，那木上生的来这来用，就对了你从大等样，就让生点创业那样，他吃了那是光的把酒个整个在那那个，让那个说难不到个，早中在那那个他对这个些了就接着就进的，但那木个难不行，我难得要看，对，这个突破个创业那样难不行，从这等这个大等的，学也没这么多这些工作娃儿，肯定了你不得大动作了用，这么着连接个兄弟呢，咋不做了？ 当初来就那样，还整个改起个。这个三克那，这那就瓦克姆的创业那大龙做了，因当个工地下把这些个几个那可能就那儿进到那个村里，给他点上哈罗的三个看。这当他在做二十个不拉是个过工的个，本来跟着创业那来，因就大龙做这个地面的木墙的，他就瓦克姆的创业的，这个地的土壤的，他那么个瓦克姆的来了。这整个都不是跟创业那样，二十个么的过个送到。

0: ꯀꯌꯥꯡ ꯅꯦꯡꯈꯥꯅ ꯁꯣꯡꯗꯦꯟ ꯊꯥꯠꯇꯅ ꯀꯥꯟꯗ ꯁꯤꯔꯒꯣꯅꯤꯅ ꯗꯣꯃꯨꯒꯤ ꯇꯝꯅ ꯁꯥꯁꯒꯥꯝ ꯊꯥꯠꯄꯇꯁꯨ ꯇꯥꯆꯔꯁꯤꯒ ꯗꯥꯡꯒꯥ ꯒꯤꯡꯗꯅꯤ ꯁꯣꯡꯗꯥꯇꯅ ꯆꯨꯡꯗꯣꯒꯤꯟ ꯊꯣꯔꯒꯥꯡꯗꯤꯟ ꯁꯣꯅꯤꯅ ꯆꯥꯔꯁꯤ ꯃꯣꯡꯅꯣꯒꯤꯟ ꯗꯃꯨ ꯗꯤꯔꯀꯤꯟ ꯗꯦ ꯊꯣꯟꯗꯣꯡ ꯖꯤꯌꯝ ꯇꯦꯆꯦꯡꯒ ꯆꯨ ꯆꯥꯇꯅꯤ ꯇꯥꯆꯔ ꯇꯅꯥ ꯊꯣꯁꯔ ꯀꯅꯥ ꯑꯝꯁꯤ ꯇꯅ ꯊꯥꯠꯇꯅ ꯇꯥꯄꯀꯤꯟ ꯇꯨꯒꯤꯅ ꯆꯨ ꯗꯣꯡ ꯇꯅ ꯂꯣꯒ ꯗꯣꯡ ꯊꯣꯅꯤꯡ ꯒꯔꯀꯥꯗꯝ ꯂꯥꯁ ꯀ꯭ꯋꯥꯔ ꯆꯦꯃꯣ ꯀꯦꯔꯁꯤ ꯅꯨꯒꯥꯔ ꯅꯤꯒꯖꯤꯛ ꯇꯅ ꯔꯥꯡ ꯇꯔ ꯆꯤꯒꯣꯟ ꯅꯥꯟꯗꯥ ꯇꯦꯟꯇꯣ ꯑꯔꯪꯒꯣꯟ ꯅꯥ ꯂꯪ ꯃꯔꯣꯡ ꯗꯥ ꯆꯦꯂꯛꯀꯥꯡ ꯇꯅ ꯁꯣꯔꯇꯥ ꯀꯥꯡ ꯁꯣꯡ ꯖꯤꯒꯆꯤꯟ ꯒꯔ ꯅꯤ ꯋꯥ ꯃꯥ ꯃꯨꯒ ꯔꯤꯛ ꯀꯅꯥ ꯇꯦꯡ ꯖꯤꯟ ꯃꯔꯣꯡ ꯅꯤ ꯇꯦ ꯑꯟꯆꯦ ꯅꯤ ꯀꯥꯡ ꯊꯥꯡ ꯇꯥ ꯖꯤꯒ ꯄꯥꯝ ꯌꯥꯡ ꯅꯥ ꯆꯤꯛꯇꯥ ꯇꯅ ꯆꯠꯇꯥ ꯁꯣ ꯅꯤ ꯌꯥꯡ ꯆꯨꯟ ꯃꯔꯣꯡ ꯅꯤ ꯇꯦꯟꯇꯣ ꯆꯥꯔꯁꯟ ꯕꯥ ꯄꯤ ꯅꯥ ꯑꯝꯁꯤ ꯇꯦ ꯕꯛ ꯋꯥ ꯅꯥ ꯃꯣ ꯅꯤ ꯔꯪ ꯒꯣ ꯅꯤ ꯃꯥꯔꯣ ꯇꯦ ꯁꯣꯡ ꯁꯔꯟ ꯔꯣ ꯑ ꯇꯅ ꯈꯪ ꯌꯥꯡ ꯇꯅ ꯔꯣ ꯒꯣ ꯇꯦꯟꯇꯣ ꯇꯦ ꯖꯤꯟ ꯗꯥ ꯆꯣ ꯅꯥ ꯑꯝꯁꯤ ꯗꯦ ꯈꯛ ꯇꯅ ꯅꯨꯒ ꯅꯥ ꯑꯝꯁꯤ ꯒ ꯋꯥꯟ ꯗꯥ ꯇꯅ ꯅꯦ ꯅꯥ ꯒ ꯆꯥꯝ ꯇꯅ ꯗꯦ ꯇꯣꯔ ꯅꯥ ꯁꯤ ꯃꯤ ꯔꯇ ꯄꯤ ꯁꯔ ꯆꯨ ꯒꯣ ꯗꯤ ꯔꯅ ꯇꯅ ꯗꯤ ꯂ ꯁꯥ ꯒꯣ ꯒꯥ ꯗꯤ ꯁꯣꯅꯤꯅ ꯆꯨ ꯇꯥ ꯀꯝ ꯗꯒ ꯌꯥꯡ ꯆꯤ ꯊꯣꯂꯣ ꯂꯥ ꯁꯨ ꯀꯣꯟ ꯗꯤ ꯁꯣꯅꯤꯅ ꯔꯥ ꯌꯨꯡ ꯏꯄꯔ ꯇꯥ ꯅꯥ ꯆꯨ ꯒ ꯀꯥꯟꯗꯥ ꯁꯤ ꯇꯤ ꯆꯤ ꯒ ꯖꯥꯕ ꯖꯣꯔ ꯥ ꯇꯥ ꯅꯥ ꯇꯝ ꯗꯣ ꯁꯤ ꯒꯣꯟ ꯗꯥ ꯃꯨ ꯆꯥꯟ ꯗꯥ ꯔꯦ ꯇꯦ ꯇꯥ ꯍꯥꯟ ꯇꯥ ꯆꯨ ꯋꯥꯔ ꯀꯝ ꯗꯤ ꯁꯣꯅꯤ ꯀꯣꯟ ꯁꯦ ꯀꯣꯟ ꯆꯦ ꯖꯤꯟ ꯇꯥ ꯇꯥ ꯌꯥꯔ ꯆꯥ ꯒꯝ ꯅ ꯀꯤ ꯁꯥꯔ ꯂꯥ ꯌꯣ ꯅꯤ ꯇꯥ ꯌꯥꯔ ꯆꯥ ꯒꯝ ꯕ ꯀꯣ ꯒ ꯁꯣꯡ ꯗꯨꯔ ꯀꯥ ꯇꯥ ꯄꯤ ꯁꯦ ꯔꯥ ꯂꯥ ꯃꯥ ꯂꯣꯡ ꯒ ꯅ ꯃꯨ ꯋꯥꯔ ꯀꯝ ꯗ ꯔꯦ ꯇꯦ ꯆꯦ ꯒ ꯆꯨ ꯌꯥꯔ ꯆꯥ ꯒꯝ ꯕ ꯀꯣ ꯔ ꯖꯣꯡ ꯖꯣꯡ ꯀꯦꯟ ꯅ ꯔꯥ ꯒ ꯄꯤ ꯁꯦ ꯔꯥ ꯌꯨꯡ ꯀꯤꯡ ꯒ ꯄꯟ ꯗꯥ ꯁꯥꯡ ꯃꯥ ꯒ ꯂꯥ ꯋꯔ ꯀ ꯕ ꯗꯦ ꯏꯟ ꯆꯤꯡ ꯗꯦ ꯊꯣꯡ ꯆꯤꯟ ꯗ ꯁꯤ ꯋꯥ ꯂꯣꯡ ꯀꯨꯔ ꯇ ꯃ ꯃꯣꯡ ꯖꯥꯡ ꯗꯥ ꯇꯥ ꯊꯛ ꯁꯤ ꯂꯤ ꯒ ꯋꯥ ꯔꯥ ꯔꯦ ꯆꯤ ꯂꯤ ꯒ ꯋꯥ ꯆꯤꯡ ꯊꯣꯡ ꯗꯦ ꯂꯣꯡ ꯀꯨꯔ ꯀꯣ ꯔ ꯇꯥ ꯀꯥꯟ ꯌꯦꯜ ꯆꯤ ꯗꯦ ꯂꯣꯡ ꯀꯨꯔ ꯀꯣ ꯔ ꯁꯨ ꯇꯥ ꯅꯤ ꯄꯤ ꯁꯦ ꯃ ꯔꯣꯡ ꯒ ꯀꯥ ꯂꯣ ꯋꯥ ꯇꯥ ꯅ ꯂꯣꯡ ꯀꯨꯔ ꯇ ꯗꯣꯡ ꯀꯟ ꯁꯥꯡ ꯃꯥ ꯒ ꯂꯝ ꯁꯣꯡ ꯗꯦ ꯆꯣꯞ ꯊꯥꯡ ꯗ ꯕ ꯖꯥ ꯋꯤ ꯂꯥꯝ ꯀꯕ ꯒ ꯕ ꯗꯦ ꯏꯟ ꯆꯤꯡ ꯗꯤ ꯇꯣꯔ ꯅꯥ ꯕ ꯂꯥ ꯂꯥ ꯒ ꯗ ꯁꯦ ꯇꯤꯟꯊꯣ ꯆꯨ ꯇꯥ ꯋꯥꯔ ꯀꯨꯝ ꯗꯦꯟ ꯁꯣꯟ ꯊꯣꯂꯨꯛ ꯀꯦꯟ ꯖꯤꯒ ꯄꯥ ꯆꯦꯟ ꯗꯨ ꯗꯤꯔ ꯀꯨꯝ ꯗꯦꯟ ꯅꯣ ꯆꯦꯟ ꯒꯣ ꯊꯣꯛ ꯀꯦ ꯖꯤꯒ ꯄꯤ ꯅꯦꯟ ꯀꯥꯟ ꯗ ꯍꯥ ꯆꯦꯟ ꯒꯦ ꯆꯦ ꯒ ꯊꯥꯄꯔ ꯇꯨ ꯑꯔ ꯆꯥ ꯒꯝ ꯅ ꯀꯣꯔꯟ ꯔꯣꯔ ꯀꯕ ꯊꯣꯂꯨꯛ ꯂꯥ ꯇꯣ ꯁꯟ ꯅꯥ ꯃꯣ ꯁꯥ ꯒꯣ ꯒꯦ ꯆꯥꯔꯣꯟ ꯕꯥ ꯂꯝ ꯅꯤ ꯑꯦꯔ ꯀꯕ ꯑꯔꯝ ꯊꯣ ꯁꯥ ꯅꯤ ꯂꯥꯝ ꯁꯪ ꯃꯔ ꯋꯥ ꯄꯦ ꯕꯦꯟ ꯆꯥ ꯀ ꯁꯥꯡ ꯅꯤ ꯅꯦ ꯂꯣ ꯒꯣ ꯒꯦ ꯇꯒ ꯆꯤꯟ ꯕꯥ ꯄ꯭ꯔꯞ ꯁꯦ ꯀꯕ ꯈꯥꯄꯔ ꯒ꯭ꯂꯣ ꯑ ꯇꯥ ꯑꯔꯝ ꯊꯣ ꯁꯔ ꯊꯣꯅꯤ ꯈꯥꯄꯔ ꯊꯣ ꯋꯥ ꯁꯣ ꯈ ꯇꯥ ꯅꯤ ꯄꯤꯁꯤꯟ ꯃꯔꯝ ꯒꯦ ꯀꯥ ꯇꯤ ꯑꯔꯝ ꯊꯣ ꯁꯥ ꯅꯤ ꯊꯣꯂꯨꯛ ꯀ ꯅꯤ ꯆꯔ ꯁꯣ ꯅ ꯂꯥꯝ ꯁꯪ ꯈꯥꯄꯔ ꯒ ꯂꯣ ꯒꯣ ꯇꯥ ꯝꯕ ꯔ ꯒ ꯂꯤ ꯇꯥ ꯅꯤ ꯆꯥꯔ ꯗꯤ ꯁꯣ ꯖꯥ ꯆꯥ ꯒ ꯆꯥ ꯒ ꯔꯤ ꯅꯣ ꯒ ꯌꯣ ꯄꯤ ꯁꯦ ꯇꯥ ꯅꯤ ꯒ ꯅꯤ ꯆ ꯇꯥ ꯅꯤ ꯅꯤ ꯌꯦꯡ ꯀ ꯃꯤ ꯄꯤ ꯇꯒ ꯆꯤꯞ ꯁꯣ ꯆꯥꯔ ꯔꯤ ꯁꯦ ꯄ ꯃꯤ ꯅ ꯂꯥꯝ ꯁꯪ ꯗꯦꯟ ꯖ ꯀ ꯅꯤ ꯁ ꯄ ꯔ ꯒꯣ ꯒꯦ ꯇꯤꯅꯥꯟ ꯗꯃꯨ ꯒ ꯌꯦꯡ ꯍꯤꯡ ꯗꯦꯟ ꯁꯣꯅꯤ ꯅ ꯅꯥ ꯆꯤ ꯇꯤꯖꯤꯟ ꯗ ꯇꯣꯔ ꯅꯥ ꯅ ꯌꯦꯡ ꯅꯥꯟ ꯗ ꯌꯨꯟ ꯗ ꯌꯦꯡ ꯍꯥ ꯆꯤꯡ ꯒ ꯀꯥ ꯆꯤ ꯒ ꯗ ꯄ꯭ꯔ ꯆꯣ ꯋꯥꯔ ꯀꯝ ꯗꯦꯟ ꯁꯣꯅꯤ ꯗ ꯗꯦꯟ ꯗ ꯒ ꯇꯥꯟ ꯗꯤ ꯆꯥꯔꯟ ꯕꯥꯕ ꯖꯤꯟ ꯅꯥ ꯗ ꯆꯥꯔꯟ ꯕꯥꯕ ꯖꯤꯟ ꯅꯥ ꯗ ꯃꯨ ꯅꯥ ꯁꯟ ꯗ ꯌꯣ ꯀꯥ ꯇꯤꯅꯥꯟ ꯍꯥꯟ ꯗ ꯆꯨꯟ ꯆꯣꯟ ꯆꯣꯟ ꯗ ꯒ ꯆꯥꯟ ꯗꯝ ꯒ ꯆꯦ ꯋꯥ ꯒ ꯂꯥꯁ ꯀꯣ ꯗ ꯗꯤ ꯋꯥꯔ ꯀꯝ ꯗ ꯗꯦꯟ ꯁꯣꯅꯤ ꯅ ꯌꯦꯡ ꯅꯥ ꯖꯤꯟ ꯇꯥ ꯔꯣꯡ ꯖꯣ ꯔ ꯆꯤ ꯌꯦꯡ ꯁꯥ ꯌꯝ ꯂꯥꯁ ꯀꯣ ꯗ ꯀ ꯒꯤ ꯀꯤ ꯌꯣ ꯅꯤ ꯗ ꯃꯨ ꯅꯥ ꯁꯟ ꯗ ꯗ ꯗ ꯒꯣꯟ ꯁꯣꯅꯤ ꯅ ꯌꯦꯡ ꯁꯥ ꯌꯝ ꯖ ꯆꯤ ꯒꯤ ꯖꯤ ꯒꯣ ꯀꯥ ꯇꯦ ꯆꯦ ꯒ ꯆꯨꯟ ꯗ ꯔ ꯀꯥ ꯅ ꯁꯨ ꯌꯥ ꯃꯔ ꯌꯣ ꯒꯨꯟ ꯗ ꯄꯟ ꯗ ꯖꯣ ꯌꯣ ꯅ ꯅꯤ ꯄꯔ ꯇ ꯇꯥꯟ ꯗ ꯃ ꯗ ꯗꯦꯟ ꯆꯦ ꯀ ꯁꯣꯡ ꯗ ꯅ ꯔ ꯌꯦꯡ ꯖꯥ ꯕ ꯖꯣ ꯔ ꯇꯥꯡ ꯇꯨ ꯂꯦ ꯆꯨꯟ ꯗ ꯌꯦꯡ ꯍꯥ ꯆꯦ ꯒ ꯀ ꯆꯤ ꯒꯦ ꯇꯤꯇꯨꯡ ꯍꯥꯟꯇ ꯆꯨꯋꯥꯔ ꯀꯝ ꯗꯦꯟ ꯁꯣꯅꯤ ꯅꯔꯥꯡ ꯁꯤꯡꯒ ꯁꯥꯆꯥ ꯃꯪ ꯆꯦ ꯈꯤ ꯗꯦꯟ ꯁꯣꯅꯤ ꯅꯥꯗ ꯉꯣꯔ ꯖꯤꯡꯒ ꯆꯥꯂꯨꯛ ꯁꯥꯔꯥ ꯒꯟ ꯖꯝꯗꯪ ꯗ ꯖꯤꯌꯣꯅꯤ ꯃꯦꯇꯣꯡ ꯅꯥ ꯆꯨꯀꯟ ꯖꯝꯗꯪ ꯗ ꯌꯦꯡ ꯇꯨꯂꯣꯅꯤ ꯇꯦꯕꯤꯖꯅ ꯈꯥꯡꯍꯤ ꯃꯦꯇꯣꯡ ꯔꯥ ꯁꯥꯂꯗꯨꯡ ꯃꯦꯇꯣꯡ ꯔꯥ ꯁꯣꯡ ꯖꯣꯔꯥ ꯔꯪ ꯇꯟ ꯊ꯭ꯔꯣꯟ ꯗ ꯃꯨꯇꯤꯔ ꯀꯨꯖꯅ ꯨ ꯆꯦꯡ ꯇꯤ ꯁꯪ ꯗ ꯒ ꯆꯤ ꯔꯤꯖꯦꯟ ꯅꯪ ꯔꯥ ꯆꯤ ꯝ ꯖꯦ ꯅꯪ ꯒ ꯔꯪ ꯗꯪ ꯗꯦ ꯔꯥ ꯌꯦꯡ ꯀꯪ ꯁꯔ ꯁꯔ ꯃꯪ ꯒ ꯆꯨꯒꯨ ꯨ ꯆꯦꯡ ꯋꯥꯔ ꯀꯝ ꯗꯤ ꯁꯨꯒ ꯌꯥꯃ ꯗꯦꯝ ꯗ ꯔꯖꯤꯟ ꯗ ꯁꯦ ꯀꯣꯔꯤ ꯕꯥꯌꯥꯔ ꯗ ꯅꯨꯡ ꯗ ꯒ ꯝ ꯖꯦ ꯔꯗ ꯒ ꯗꯤ ꯔꯣ ꯅꯨꯡ ꯁꯦ ꯆꯨ ꯌꯦꯡ ꯃꯥ ꯕ ꯖꯦ ꯗ ꯔ ꯒ ꯇꯦꯇꯪ ꯍꯥꯟ ꯗ ꯆꯨ ꯋꯥꯔ ꯀꯝ ꯗꯦꯟ ꯁꯣꯅꯤ ꯗ ꯔꯪ ꯁꯤꯡ ꯒ ꯌꯦꯔ ꯀꯨ ꯔꯤꯒ ꯅꯤ ꯒ ꯇꯥꯟ ꯗꯦꯟ ꯁꯣꯅꯤ ꯅ ꯔ ꯇꯥ ꯇꯥ ꯁꯥ ꯁꯥ ꯔ ꯒ ꯀ ꯄꯦ ꯀꯤ ꯌꯣꯅꯤ ꯔꯤꯒ ꯅꯤ ꯗ ꯁꯣꯅꯤ ꯅ ꯔ ꯇꯦꯇꯪ ꯔꯨ ꯒ ꯗ ꯇꯥ ꯆꯨ ꯁꯥ ꯁꯥ ꯅꯤ ꯖꯥꯝ ꯕꯥ ꯅ ꯔ ꯔꯪ ꯁꯤꯡ ꯗ ꯌꯦꯔ ꯀꯨ ꯔ ꯌꯨꯡ ꯀ ꯡ ꯒ ꯆꯥꯟ ꯗ ꯌꯤꯡ ꯍꯥ ꯆꯤꯡ ꯃꯥꯡ ꯌꯣꯅꯤ ꯅꯝ ꯋꯥꯔ ꯀ ꯗ ꯈꯤ ꯌꯣ ꯀꯥꯝ ꯇꯤ ꯆꯤꯡ ꯗ ꯇꯦꯇꯪ ꯔꯨ ꯒ ꯗ ꯇꯥ ꯅꯤ ꯈꯨꯟ ꯌꯣ ꯖꯤ ꯅ ꯇꯥ ꯔ ꯂꯥ ꯁꯨ ꯀꯣꯟ ꯗ ꯔ ꯌꯤꯡ ꯆꯨ ꯔꯨ ꯁꯨ ꯀ ꯔ ꯂꯥ ꯁꯨ ꯀꯣꯟ ꯗ ꯌꯥꯔ ꯁꯥ ꯌꯣ ꯖꯨ ꯂꯥ ꯁꯨ ꯀꯣꯟ ꯗ ꯔ ꯇꯥ ꯇꯤ ꯆꯤꯡ ꯃꯥꯡ ꯃꯦꯅꯤ ꯅꯝ ꯋꯥꯔ ꯀ ꯗ ꯔ ꯇꯤ ꯆꯤꯡ ꯆꯨ ꯌꯤꯡ ꯆꯤ ꯂꯥꯝ ꯖꯤ ꯃ ꯌꯨꯟ ꯗ ꯅ ꯁꯣꯜ ꯗ ꯌꯣ ꯖꯤ ꯅ ꯔ ꯅꯝ ꯆꯥ ꯂꯥ ꯁꯨ ꯀꯣꯟ ꯗ ꯔ ꯌꯣ ꯀꯥꯝ ꯇꯤ ꯆꯤꯡ ꯗ ꯇꯨ ꯄꯣꯔ ꯀ ꯅꯤ ꯄꯔ ꯗ ꯔꯝ ꯖꯤ ꯀ ꯔꯤꯝ ꯗ ꯁꯥꯡ ꯃ ꯆꯥ ꯁꯣ ꯌꯤ ꯁꯥꯂꯟ ꯊꯥꯡ ꯒ ꯂꯣꯡ ꯀ ꯔ ꯀꯣ ꯔ ꯖꯨ ꯍꯥ ꯆꯤꯡ ꯒ ꯀ ꯆꯤ ꯒꯦ ꯇꯤ ꯇꯥ ꯍꯥꯟ ꯗ ꯆꯨ ꯁꯥ ꯅꯤ ꯁꯣ ꯁꯣꯟ ꯗ ꯅ ꯁꯣ ꯅꯤ ꯅ ꯔ ꯗ ꯆꯨ ꯌꯦꯔ ꯀꯨꯔ ꯇꯨꯡ ꯗꯦ ꯋ ꯅꯤ ꯊꯥ ꯅ ꯔ ꯁ꯭ꯌꯥꯡ ꯒ ꯗ ꯑꯔꯥꯞ ꯇꯥ ꯔ ꯕ ꯄꯦ ꯀꯣ ꯅꯤ ꯅꯝ ꯋꯥꯔ ꯀ ꯗ ꯔ ꯇꯤ ꯆꯤꯡ ꯗ ꯆꯨ ꯅꯤ ꯇꯤ ꯇꯨ ꯖꯣ ꯌꯤꯡ ꯇꯥ ꯃꯣ ꯇꯥ ꯒꯦ ꯖꯣ ꯖꯤ ꯅ ꯔ ꯅ ꯃꯨ ꯒ ꯆꯥ ꯂꯥ ꯁꯨ ꯀꯣ ꯒ ꯗ ꯔ ꯃ ꯥ ꯌꯣ ꯆꯤ ꯔ ꯇꯤ ꯆꯤꯡ ꯒ ꯅꯝ ꯋꯥꯔ ꯀ ꯗ ꯔ ꯗ ꯂ ꯈ ꯄꯔ ꯇ ꯌꯤꯡ ꯔ ꯝ ꯗ ꯗꯦꯟ ꯖꯤ ꯀ ꯁꯣꯡ ꯗ ꯅꯤ ꯖꯥ ꯕ ꯖꯣ ꯔ ꯇꯥ ꯇꯨ ꯂꯦ ꯖꯨ ꯟ ꯗ ꯍꯥ ꯆꯤꯡ ꯒ ꯆꯤ ꯒ ꯔꯦ ꯆꯤꯡ ꯁꯥꯡ ꯀꯅ ꯖꯤꯇꯅ ꯆꯣ ꯇꯦꯔꯤꯡ ꯒꯝ ꯖꯤꯒꯟ ꯊꯤ ꯆꯥꯝꯕꯥꯟ ꯗꯒ ꯈꯥꯄꯔ ꯒ ꯀꯦꯟ ꯗꯥ ꯆꯤ ꯌꯤꯁꯨ ꯋꯔ ꯒ ꯔꯥꯡ ꯆꯣꯡ ꯀꯥ ꯆꯝꯔ ꯗꯦꯕ ꯖꯣꯡ ꯆꯦꯕ ꯗꯤ ꯆꯦꯟ ꯗꯝ ꯗꯣ ꯇꯣꯠ ꯃꯔ ꯆꯤꯡ ꯒ ꯗꯝ ꯗ ꯅꯦꯟ ꯇꯣ ꯄꯥ ꯅꯥ ꯍꯪ ꯆꯦꯔꯥꯡ ꯗ ꯆꯤꯛꯅ ꯗ ꯗꯥ ꯁꯦ ꯅꯪꯤ ꯇꯥ ꯆꯨꯝ ꯔꯥꯡ ꯖꯤꯡ ꯗ ꯂꯥꯡ ꯅꯨ ꯒ ꯖꯤꯛ ꯗ ꯅ ꯅꯥ
1: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0: 남친이자 사울음 처비 디르브자랑가자 사르중가 담릉 고비 데릉근저도 체지 힌도바 끊시 체지 히디바 끊시 점들 쇼디 사르지르
1: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ᱭᱠᱟᱱᱟ ᱡᱮᱛᱟᱱᱟ ᱪᱚ ᱛᱟᱢᱢᱟᱱᱡᱟᱝ ᱵᱚᱨ ᱪᱟᱨᱪᱤᱠ ᱫᱟ ᱛᱮᱢᱟᱜ ᱪᱤᱯᱪᱤᱠ ᱪᱤᱠᱤᱱᱤ ᱥᱤ ᱡᱚᱵᱡᱤᱱ ᱣᱟᱨᱱ ᱫᱮᱱ ᱪᱚᱱᱤᱱᱟ ᱪᱚ ᱨᱟᱢᱡᱤᱢ ᱪᱚᱨᱦᱚᱱ ᱠᱚᱨᱮ ᱡᱟᱪᱤ ᱡᱚᱱᱚᱢ ᱪᱤᱠᱛᱟᱱ ᱫᱟ ᱟᱱᱫᱟᱨ ᱠᱟᱵ ᱧᱮᱱᱟ ᱣᱟᱱᱫᱟ ᱠᱨᱜ ᱯᱮᱪᱩ ᱫᱤᱥᱤᱱ ᱨᱮᱞᱟ ᱛᱮᱪᱮᱝ ᱫᱟᱱ ᱫᱤ ᱠᱚᱨᱱᱟᱱ ᱫᱚᱢᱚᱜ ᱫᱟ ᱟᱵᱡᱩᱨᱡᱩ ᱚᱠᱮ ᱛᱟᱱ ᱫᱮᱱ ᱪᱚᱱᱤᱱᱟ ᱛᱟᱱ ᱫᱤ ᱨᱟᱢᱡᱤᱢ ᱪᱚᱨᱦᱚᱱ ᱠᱚᱨᱮ ᱡᱟᱪᱤ ᱡᱚᱱᱚᱢ ᱪᱤᱠᱛᱟᱱ ᱫᱟ ᱟᱱᱫᱟᱨ ᱠᱟᱵ ᱧᱮᱱᱟ ᱣᱟᱛᱮ ᱪᱟᱨᱪᱤᱠ ᱫᱟ ᱛᱮᱢᱟᱜ ᱪᱤᱯᱪᱤᱠ ᱪᱤᱠᱤᱱᱤ ᱥᱤ ᱡᱚᱵᱡᱤᱱ ᱣᱟᱨᱱ ᱫᱟ ᱟᱱᱫᱟᱨ ᱥᱟᱡᱮᱱ ᱵᱟᱛᱟᱱ ᱪᱚᱨᱦᱚ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ᱫᱟᱢᱡᱩᱨ ᱪᱮᱱᱫᱤᱱ ᱛᱤᱱᱫᱟᱜ ᱫᱟᱱᱫᱟᱨ ᱛᱟᱝ ᱫᱮᱣᱟ ᱭᱚᱯᱤ ᱞᱟᱢᱛᱟᱢ ᱪᱷᱟᱢᱨᱟᱯ ᱥᱩᱜᱭᱚᱝ ᱛᱟᱝ ᱡᱟᱱᱫᱤᱱ ᱱᱟᱢᱵᱟᱜ ᱜᱚᱢᱨ ᱪᱮᱝᱜᱤᱱ ᱴᱟᱪᱤᱨ ᱛᱟᱛᱩᱜ ᱥᱤᱱᱤ ᱞᱟᱢᱜᱤ ᱜᱟ ᱱᱚᱪᱤ ᱨᱟ ᱫᱮᱱᱡᱤᱝ ᱦᱚᱝᱜᱩ ᱠᱚ ᱜᱚᱢᱨ ᱪᱮᱝᱜᱤᱱ ᱞᱟᱢᱠᱷᱩᱝ ᱜᱮ ᱥᱮᱱᱪᱟ ᱪᱮᱜ ᱱᱟᱞᱟ ᱠᱤ ᱜᱩᱱᱤ ᱴᱟᱪᱤᱨ ᱥᱤᱛᱮ ᱞᱟᱢᱜᱤ ᱜᱟ ᱱᱚᱪᱤ ᱡᱤᱨᱜ ᱛᱟᱝ ᱞᱟᱢᱡᱤᱞ ᱠᱚ ᱠᱚᱨᱜᱤ ᱪᱮᱨᱜ ᱥᱩᱛᱩᱝ ᱤᱥᱟᱨᱟᱝ ᱢᱮᱛᱮ ᱥᱩᱜ ᱥᱩᱜ ᱫᱟᱱᱤ ᱠᱨᱜᱟ ᱠᱟᱱᱫᱨ ᱫᱟᱛᱟᱝ ᱡᱮᱨᱮ ᱥᱩᱜ ᱪᱮᱨᱪᱤᱜ ᱫᱟ ᱴᱷᱤᱠ ᱵᱟ ᱥᱤᱯ ᱪᱮᱴᱤᱜ ᱧᱤᱱ ᱣᱟᱨᱛᱟ ᱫᱚᱢᱵᱤ ᱢᱟᱛᱷᱩᱞᱟ ᱛᱮᱱᱤ ᱧᱤᱱ ᱫᱟᱱ ᱛᱩᱝ ᱪᱟᱢᱞᱟ ᱫᱟᱜ ᱪᱩᱝ ᱥᱤᱣᱟ ᱛᱟᱝ ᱞᱟᱢᱜᱤ ᱜᱟ ᱱᱚᱪᱤ ᱢᱚ ᱡᱟᱵᱡᱮ ᱢᱟ ᱪᱷᱤᱠᱷᱟ ᱱᱟᱨ ᱛᱩᱝ ᱛᱷᱤᱠ ᱪᱤᱨ ᱥᱤᱥᱤᱱ ᱱᱟ ᱥᱩᱜ ᱡᱤᱨᱜ ᱱᱟᱢᱡᱟᱝ ᱪᱷᱟᱢᱟᱱ ᱫᱟᱱᱫᱨ ᱜᱩ ᱢᱟᱨᱥᱢ ᱦᱩᱱᱟ ᱪᱷᱟᱞᱥᱤᱱ ᱛᱚᱭ ᱜᱩᱱᱤ ᱞᱤ ᱛᱟᱞᱤᱱ ᱡᱤᱝ ᱫᱟ ᱡᱟᱡ ᱡᱮᱨᱮ ᱥᱤᱠᱩ ᱠᱟᱨᱠᱟᱵ ᱡᱟᱯᱤ ᱱᱟᱨᱠᱟᱢ ᱫᱟ ᱜᱟ ᱨᱟᱢᱡᱤᱱ ᱪᱚᱨᱢ ᱜᱟ ᱪᱷᱤᱠᱛᱟᱱ ᱫᱟᱱᱫᱨ ᱜᱟ ᱠᱟᱵ ᱡᱟᱯ ᱠᱟᱵ ᱱᱮ ᱡᱤᱫ ᱜᱚᱱᱩ ᱜᱟ ᱞᱟᱢᱛᱢ ᱪᱚᱨᱢ ᱥᱟᱝᱥᱤᱝ ᱜᱟ ᱡᱚᱱᱚᱢ ᱪᱤᱜ ᱛᱚᱛᱢ ᱫᱟᱜ ᱪᱩᱝ ᱥᱤᱵᱤ ᱡᱟᱨᱢᱟ ᱪᱤᱜ ᱛᱟᱜ ᱜᱟᱨᱟ ᱡᱟᱨᱢᱟ ᱱᱤᱦ ᱪᱤᱜ ᱥᱢᱟ ᱡᱟᱨᱢᱟ ᱱᱤᱦ ᱵᱫᱟᱱ ᱥᱩᱜ ᱡᱟᱠᱵᱨᱟ ᱥᱟᱝᱥᱤᱝ ᱜᱟ ᱢᱟᱞᱢ ᱪᱤᱜ ᱪᱤᱜᱞᱟ ᱡᱟᱭᱚ ᱵᱟᱛᱟᱝ ᱫᱚᱢᱵᱤ ᱪᱷᱤᱨᱤ ᱚᱵ ᱫᱤᱱᱡᱟ ᱛᱷᱟᱜᱥᱢ ᱭᱚ ᱠᱟᱥᱤᱠ ᱧᱟᱢᱥᱩ ᱫᱟᱜ ᱪᱩᱝ ᱜᱟ ᱡᱚᱴᱱ ᱠᱷᱥᱢ ᱫᱟᱱ ᱡᱮᱨᱚ ᱵᱟᱱ ᱡᱟᱭᱚ ᱵᱟᱛᱟᱝ ᱧᱟᱢᱥᱩ ᱥᱤᱵᱤ ᱞᱟᱢ ᱪᱤᱜ ᱪᱤᱞ ᱭᱟᱨᱱᱟ ᱵᱡᱟᱨᱟ ᱥᱢ ᱥᱚᱵᱡᱤᱱ ᱫᱚᱢ ᱡᱚ ᱠᱟᱥᱤᱠ ᱚᱠᱮ ᱥᱟᱝᱪᱤᱱ ᱫᱟᱢᱨ ᱪᱮᱱᱫᱮ ᱛᱤᱱ ᱫᱟᱜ ᱴᱟᱪᱤᱨ ᱥᱤᱵᱤ ᱞᱟᱢ ᱜᱤ ᱜᱟ ᱱᱚᱪᱤ ᱞᱟ ᱱᱟᱛᱩᱝ ᱜᱟ ᱥᱮᱛᱩ ᱡᱮᱣᱟᱛᱟᱝ ᱛᱟᱜᱛᱨ ᱞᱟᱜᱪᱤ ᱜᱮ ᱥᱮᱯᱛᱩ ᱥᱟᱨᱩ ᱡᱚᱣᱟ ᱛᱟᱜᱛᱨ ᱞᱟᱜᱪᱤ ᱜᱮ ᱛᱮᱪᱨᱟ ᱥᱟᱨᱩ ᱡᱚᱣᱟ ᱪᱤᱵᱥᱤᱱᱤ ᱪᱮᱢ ᱜᱮ ᱛᱷᱟᱪᱨ ᱥᱤᱣᱟᱛᱟᱝ ᱛᱮᱛᱩᱝ ᱪᱟᱯ ᱪᱤᱜ ᱛᱟ ᱞᱟᱢ ᱠᱩᱝ ᱜᱟ ᱠᱚᱨᱜᱤ ᱡᱮᱨᱪᱩᱝ ᱛᱟᱝ ᱡᱤᱱᱫᱤᱝ ᱜᱟ ᱠᱚᱨᱥᱤᱵ ᱛᱚᱛᱢ ᱥᱚᱝᱨᱪᱤᱵ ᱥᱟᱣᱨ ᱠᱷᱤ ᱱᱟᱱᱛᱤ ᱞᱟᱢ ᱡᱤᱫ ᱠᱟᱱ ᱫᱮᱢᱨ ᱫᱮᱱ ᱪᱤᱜ ᱨᱮᱠᱩᱞ ᱥᱟᱨ ᱡᱤᱴ ᱴᱟᱝᱨᱪᱩᱝ ᱧᱟᱢᱥᱩ ᱛᱟᱢ ᱱᱤᱭᱟᱹ ᱪᱚ ᱪᱟᱞᱪᱤᱱ ᱥᱚᱝ ᱭᱟ ᱨᱮᱠᱩᱞ ᱠᱷᱟᱜ ᱥᱟᱵᱨᱟ ᱥᱟᱨ ᱛᱟ ᱡᱤᱵᱤ ᱞᱤᱠᱟ ᱪᱤᱯᱮᱱᱤ ᱞᱟᱢ ᱡᱤᱨ ᱜᱟ ᱱᱚ ᱠᱷᱟᱵᱞᱟ ᱛᱚᱛᱢ ᱛᱟᱝ ᱥᱚᱝᱨᱪᱤᱵ ᱥᱮᱯᱥᱤᱜ ᱥᱮᱛᱮ ᱪᱤᱜᱛᱨ ᱥᱚᱝ ᱠᱮᱱ ᱡᱤᱢ ᱛᱚᱱᱞᱢ ᱭᱟᱜ ᱯᱚᱭᱚᱝ ᱨᱟᱝ ᱜᱟᱱᱫᱢ ᱥᱮᱥᱤᱠ ᱚᱠᱮ ᱛᱮᱪᱤᱝ ᱜᱟ ᱪᱚ ᱧᱮᱢᱟ ᱫᱟ ᱪᱚᱨᱟᱱ ᱠᱟᱝ ᱨᱮᱱ ᱥᱚᱱᱤ ᱱᱟ ᱛᱟ ᱪᱚ ᱞᱟᱢ ᱜᱟᱞᱟ ᱠᱟᱱᱫᱨᱟ ᱥᱤᱜᱥᱩ ᱥᱮᱠᱚᱱ ᱪᱟᱱᱫ ᱛᱤᱜᱮ ᱢᱟᱝᱟ ᱭᱚᱠᱮ ᱛᱟ ᱢᱟᱝᱟ ᱭᱚᱱ ᱨᱚᱡᱮᱢ ᱥᱤᱱᱫᱟ ᱪᱤᱠᱟ ᱞᱟ ᱠᱟᱫᱱᱟ ᱪᱚ ᱫᱟ ᱪᱤᱠᱛᱟ ᱠᱚᱨᱤᱣ ᱠᱟ ᱞᱟᱢ ᱛᱢ ᱫᱟ ᱫᱟ ᱠᱷᱤᱡᱚᱱ ᱱᱚ ᱞᱟᱢ ᱛᱢ ᱛᱨᱠᱟᱱ ᱥᱚᱱᱤ ᱱᱟ ᱤᱧ ᱛᱟ ᱫᱤᱜ ᱠᱚᱱ ᱥᱮ ᱠᱚᱱ ᱪᱟᱵᱡᱤᱱ ᱛᱟ ᱛᱟ ᱠᱚᱱᱟ ᱥᱚ ᱡᱚᱴᱤᱝ ᱜᱮ ᱠᱚᱱᱟ ᱥᱚ ᱠᱚᱱᱫᱟ ᱥᱩᱝ ᱫᱟ ᱛᱤᱧ ᱛᱟ ᱫᱤᱜ ᱛᱟᱠᱛᱨ ᱞᱟᱜ ᱪᱤᱞᱟ ᱥᱚ ᱠᱟᱛᱤᱱ ᱨᱟᱱ ᱪᱮᱱᱮ ᱠᱚᱱ ᱡᱚᱜᱤ ᱱᱟ ᱭᱟᱝ ᱞᱟᱢ ᱠᱚᱱ ᱠᱚᱨᱤᱜ ᱡᱤᱨᱪᱩᱝ ᱡᱮᱱᱫᱮᱝ ᱜᱟ ᱠᱚᱨᱥᱤᱵ ᱛᱚᱫᱢ ᱥᱚᱝ ᱥᱤᱵ ᱥᱟᱣᱟᱱ ᱫᱮ ᱠᱷᱤᱱ ᱱᱚᱝ ᱜᱚᱱᱤ ᱛᱟᱱᱫᱚ ᱢᱩ ᱪᱟᱞᱟᱥ ᱠᱚᱱ ᱫᱮᱝ ᱜᱚᱠᱮ ᱛᱮ ᱪᱮᱝ ᱜᱟ ᱛᱚᱜ ᱯᱚᱨ ᱠᱟᱱ ᱥᱚᱱᱤ ᱱᱟ ᱪᱩ ᱟᱨᱠᱢ ᱫᱮᱝ ᱠᱚᱱᱮ ᱥᱮᱯᱟ ᱪᱮᱵᱡᱤᱱ ᱫᱮ ᱛᱟ ᱞᱟᱢ ᱫᱟ ᱪᱮ ᱥᱤᱜ ᱥᱩ ᱥᱮ ᱠᱚᱱᱚ ᱪᱟᱱᱫᱟ ᱛᱤᱜᱤᱡ ᱢᱟᱝ ᱭᱚᱱᱚ ᱪᱮᱝ

中共中央等个逻辑等一个层心这个坑个做我们这个些比习近平个等这个松总基地及不当部等个泥巴捏出了中央一个层回正坑个把正西呢这样子人拍戏 等个昨天交接被称了龙腾的习近平收看员被当中央个银行社中个马克思让力节是等更加性这个阶段银行社中个马克思让力节是等值得的这个节第二部分这个这次的你来不及给你的起三万等公办

大家可以听你什么呢 金明熙、蒙古亚克杰总理吴奇尔利、海山格总理斯帕伊奇杰所说人家称呢，李强格单独呢，因为罗西让主席习近平等亚克民国成立，他几个人吃了我中国等亚克民对外人吃了个配件，当时不凶了，中国书记亚克民等人家的蒙特等把损失的，说你今天话等人家的蒙特等，当时的东家的跟到了东的哟。

还有我们今天各部主席为今天有韩坑的政策堂年审比今年审宁跟韩主北京的长征政策堂等部的恩长周了几个关键在 政策里，今晚我们请的家政组进产生了追溯新的国家年轻人。家政组还有韩坑的主任还有那主任吧，周光全个部委通过了几位家政组进产生个追溯新的国家年轻人。

0: Sadiq 王慧宁跟文正在对松西的南阁中国人跟你会被中国藏政政策通知为托彼此投影配计了跟着东西的龙岩强国中外围各国黄金人从配计个决定组织单克的西巴等配计跟的黑萨瓦恰层瓦等样的吧是个用你乐的西的黄金人特了决定跟配计等真促是个用你亚金中跟着东西浪下动有
1: Jayung

0: Yang在天南比给他们那把当三根主播谈经营工，天南比跟他们的目的达当那把从年龙登交警办的，那从人讲多年，陈康我是个龙龙陈哥，人工他同我个罗林杰克格林森人，年龙格林森的杨一那把从总这个当官，人一俺那就加人。
1: 레조바나바데는 当他呢，从那这个那路十里，屯子三百才有十里，看看干什么？啊，说什么人去呢？啊，对呐，啊，跟孙女那个就大嫂这些木人的，他的些那些人，个派了送送礼的，给力，嗯，你喜欢爸爸也可能那么个个，拿准里头把子，那个些那个连城的那个给别人的个样，就大他先好嘛个利息当的过三百才够那当人，你给他那个就一张这个通通的。
0: 현존이 레토

中共中央等个逻辑等一个层什么这个坑个做我们这个协议习近平个等这个松总集体节不当部等啊你把你也吃了中央一个层回正坑个把正席呢这样子人拍戏 等个昨天交接被称了龙腾的习近平首钢院被当中央个银行社中个马克思让这个是等更加性这个阶段银行社中个马克思让这个是等值得的这个地铁的不让进个这次的你来这个呢这些啥话等公巴啥话他不记啥话接拉不等阿拉巴多问向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巴之表 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呢？习近平个第六次被中共提前提前乘坐上那个公办直接开亲戚人了。马克思让那个等这个用那个配件动物了，啥都能让人接，实际开亲戚办等。当时都接都是动物了，俺有接多人感情等，也能跟这等个多人感情等。 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的马克思让这个参这个等特别用这个理想化人了中会派送个所有的人呢咱们此刻第二部三部的权利用的等南极军委拉个那拉不起理想化人了拉个人家忙着担保等中这个建中控沙漠右边第二部三部的等这个真了很浓笔咱们送下人 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的逻辑等多年忙活起来说比工作的三类马勒这个人把等第六十二位等这个整个六零配置等等呢近七百分之七十五等配置慎重呢

还有我们请的各部主席为今年有韩坑的政策堂年审比去年审宁跟阿珠北京的藏宗地促堂等部的恩人长周乐几个关键在了政策里给我们请的杂称杂称恩韩坑的主任恩人的主任吧罗云哥普罗比从事这个杂称组建产生了追视新的国家年审三杂称杂称恩韩坑的主任恩人的主任吧折光全个普罗比 通过了几位家政组建产生的追视新的国家年审等，罗尼协国等国立松局家政跟产生组建是出了国家年审的年。

아다르베티니엔니엔 진돌티츠다 从来七千步什么的相亲的那次的年龄等那里跟了七八什么的他们就过年这有八等健康怀孕脱沙等同里年龄的真些比自己的回忆过了 你可以有个中国的个当的变革从很久离老人所你们的把地有

0: 在这个背景也是你们中共中央查普斯的局员中央社团恩汉康中直康的主任的无疑德里萨瓦尼在这么家客户的这个里顿跟托人提名这出来是
1: Jakob的人这个龙登巴多瓦尔格丁苏兰公正西，谁就叫科布的人这个雷顿跟托人提莫等，干科瓦苏杰苏杰买一笔，人这个战术的特殊等级克隆尔古了，扎基的人这个苏克追着人么个呢，三七的基地三毛西，万一个单独呢，谁就叫科布的人里西尼龙文尼亨古瓦等，年年人等，咱们冷等个十点送就当配件跟的，长等的送为多克干清洗等级人有，门个家境内不拉牛根长单边，今儿都个送为干部的，中国书记谁就叫科布的个等。
0: 娘的，每日节将促进等的那个边站做了改进，特殊的当咱们老人偏执节养特别看守，单送先都有事。万一个单独呢？谁就叫科比杰松？可能让你们泥盘里说话等，谁就叫科比杰多喝点，疼着了，弱里里说话音。中国书记藏多了，谁就叫科比杰里过了主席，叫科比杰干科杰一把等，谁就叫科比杰逐步得等娘的，主席习近平的东北，过了是为真正的全部是，还是给老的了些的，别记节打击了，跟着动画等的，人家 单子了，俺送些吧。欢迎节一起接这个动画，接送个正等的双人些吧，是不得等大家节忙完，娘的三节先都有事。说说些，谁就叫科比杰娘里先说些，他们的女娃等，我们是了准备拉等，如果全部些吧等，说几个让这个见个娃等，咱们个单子个门边上吃了结盟等着了么个呢？ 谁就叫科比杰？关键的这样等，伢们的年纪就大强同步的中华等，伢们这个家族就这个啥子呢？自从些把盘子呢，咱就过年都不进穷些的，伢们的男孙进穷等，连这个人咱孙他做，他就些把等过了，是为配件生着准备叫科比杰，他们肯碰了，送就更了些把。谁不得连这个等着伢们长等大金配件这个，你们咱们俩伢们的这真些给事。
1: 丁所卡斯王一大荣亚克里杰总理莫迪格特蒙特恩特拉西巴等亚克里等阿拉斯亚朗埃及阿菲尔卡罗马阿拉姆尼亚姆德的错婚亚克布苏叔叔西亚克布丁这个雷顿格托尔姆提莫等追莫西

0: 可比现在论亲罗德里格斯个青年是么年的阿美利克也解释了论亲的卢比欧个可比各个东南海里很能西边的卷住西巴等乐得西边的一个下去呢那个你一个下去这个事罗德里格斯一个人的扎斯个接待单独呢阿南德个门上啊真的么可纳里没比解释论亲是个做出了我阿美利克是中个门特的可比黄金他了嘎克个钱不自由
1: 아메리케티와메이브르
0: 年轻人姐姐，今天就下场送林森的祖母这个把他母车上当祖母这个干科娃送农车上当祖母，就是打科娃，是个老姐就打科娃，跟这个车上当送农人亲人，参观这个天南边，年龙的准备，大的母亲。
2: 자시미도코자비와능게체찰 렌든쇼메텐체르비 일르진제포냐 알르클 성릉기저르비 강중근저르크 알가르질르몬덴제롤비 알르슬르저르당차 와능 천제포니 타동리찬

0: 呀，咱这新疆个年龄年轻人多不难吧？但是他却这个年龄的就是办的，从我们的种种年轻看，我看来农村去，我能春节婆娘个他当年参见，我得供个年轻多准备，才能做买烟。那把钱没得的，我做年轻的了，三岁能玩儿干事些。
1: 在那参的呢，前两边年龄的，火生哈龙粗个，还养起么长些个那个东南人么子，过这个月了。在那中部南边个样，带供个塔通个连村的就是在等，阿拉妈哈龙粗个，东南的盘村那六七个山那，俺出塔通坑个卡不认真，特个不认真，这是么个山的那个阿等，特个不认真，这是么个山的这，特个不认真，这是么个，俺是么特个个那么的卡不认真，个是些。

0: 这个我就当回过个人当当忙完人员这些就那俺做大地方的陈村长就过教学南村这个杰克先生给大陈做把陈红当俺村的十岁的环保杨那家是能够把那说话那忙啊忙是差事的教学其他村村的送当这个这就是当杰克忙不行送一会儿的大城马给俺内地给过你
1: 哦，但城马给俺内地给过呢，俺那可以过呢，咋蹲在上当这个城马给过了哇？杨那念书啊，杨那教人的上当，等这个一个不休歇过呢。哦，他家政这单回来嘛的呢，忙不休，你让你的特殊节目特高级。哦，他怎么个啊？端起个老个，等到俺做家弄的大伙歇过呢，变户主都是等到俺那的，俺做个这忙啊是上当这个等等会等啊，这个你等啊也是个关系等啊，让那旁边养的一个上当都是压力不交上的，忙啊忙啊这个的，等到你他养的忙这个能力他用过，但养那单子的过当，城马的过个等啊，大点儿的啊，就没得过。等到他俺做个这样，咱那么的个，歇着的，等不来这个了，直接全部走。这身体可让你说那的，你他妈爬出来嘞？啊，你他妈爬出来嘞？
0: 哦，对过他忙活一礼拜的呢，俺做个那积极积极的是同学的子嘞，他这苦啥吃？伊那来吃苦，俺从战友给你空他，从年轻康健工，俺从忙啊忙啊这个，当然就恁的权利，门道也给给俺把忙啊这个，他啥钱都吃的，从当这个当到这个当的去。哦，对过他你当你，俺做个没得的，那积极积极的是同学的，俺做个另外的，这是换你话没的，他上班没去的嘞，当回先看当，然后干什么？ 当俺做跟俺的，给的俺们这个乱那么乱呢，俺做就洗个当呢，就跟咱们啊，打洗衣机做，啊，咱们啊洗衣机做。当俺做俺们你话就得，让人给洗你当，让人给洗你把楼梯给塞当，说干净的箱子的穿这个是个日子。当俺做个洗衣机当没门的，这匆匆都没得买的。这没人来开始花当，这都来开始，咱们来开始会，都没个车子过那啦，可个。
1: 过啥通不过？俺从俺那个都没是个土生马生的了，俺从跟咱们个啦，我在当都没个西京就农牧个包办等，一起的俺做过个子。哦，对过当，俺就第一次的担保当，让那各个上我的单子些呢，咱们啦，俺这里个那当，让那城区么这个呢，家政局这个么子啦，单会这个呢啦，合众些的，俺那个没人个单会个，俺这个呢的真正单独个忙些当呢。 十多人在那边过那样，俺做个当会的那种，都确实个是呢。这实际当，养那霓虹，养那俺做的么人忙啊这个，你嘛这个，从当他你当啊打起，这看你可以十分一个当的，第二个跟第当的呢，忙做个跟过当养那，接触个跟过当的呢，可以啊打起当二个当忙啊忙啊这个十多个，俺做那么讲那么大为，十多个人呢我比忙就当呢，俺做他妈跟爸爸一个。 哦，他怎么是用的嘞？怎么是写过个啦？他怎么是跟我们去搞把戏？哦，怎么是他怎么是写过个啦？这，那我们那当不念个是？哦，这都好，什么没嘞？大学没去的嘞，另外是个，俺从南登的，北里打爬起，俺南把，就那那个，搞不懂那不嘞？呃，什么这个打爬起南把去的？啊，就，啊，这来就，做把这个今天呢，大年都来交接了的。 俺那把大生去的嘞，他阿克隆最后的最后一代当，给南巴给他，给另外当的，俺说给申巴当的，那他给跟何东给的确实有话只有弄的，当年忙啊个样给申巴的，是吧？给跟也有照顾，给跟的给用把手，他俺说俺们那些个那个现在把给忙啊给，对，记得这，兄打点儿的，落得来的嘛，对嘛？他他家境刚稳的，那肯定，他是一等人家呢。
0: 男的这个男班的，大声十万的么子，我估计当的嘞。这大龙有花子用没个了，当的俺从古有花子讲当的。等于那他搁不吃瓜，啊，等把你没吃的，他吃的嘞，啊，男把十万是吃过，成了吃瓜。但也就说说俺从口说说当，总说说，从来就是就。当俺从乡亲，你是不是是个？等你今个就不吃不够的，临近是个就俺吃这个就乡的这土个都没啥土子没有。 当俺做乡中俺等，可是去二中里，二里康当，二中山里个十中跟的解决了过个。那解决到没得，中几没得个啦，还都吃不要被，打下属该签字的。对过当的同呢，出瓜当出瓜两子，打部门长人俺跟着人是哪个的当，俺做从事瓜乡中，部门长人。
1: 근데 돈이 짜증 걸렸단 배에서 오늘.

0: 看比西穷连心
1: 擦如意当地了浪人
0: 就比多个擦人
1: 而比而当坑人人
0: 拿出拿出西比尔嘎擦的人
2: 야나정족부서대나대른거티바게아치그잠바청운다그능아어치마타타로족청청치시엔우게카크라자크르그토니잉치자크르즈가그토아즈가년주나치모레야대른거치아치그티바게아치그잠바청운다그능아고직시오노그자크르인지나초도와드그랑청클차가송정말머리자들소총그소득총총은이것이안오게시아르궁세니너무게비자크르기인
3: 야채랑초대모이나
4: 아대모인대모인초대모이나
3: 나대모인나대모인이와이런생우마트가
4: 마트다마트다
3: 치든나가제시소요
4: 초드니야가는이식다고초도와그제시소메가초도마거든든다모터레모
3: 알아치시무게시들가제시지게사소고
4: 초제시소메가초도마거든
3: 나진짜손놨어라
4: 야또쳐드가
3: 니사고누사마라치사고누사마다지금말이
4: 야알아디나치사고누사마도쳐드게
3: 니사고누사마친보쳐라
4: 니인도비잠나다마자탐바인다치사고누
3: 다말이
4: 다만나다허강이마라고리식마인저바
3: 디라말이
4: 아디나다무시가디나치사고누사마도쳐드게
3: 니사고다궁암니
4: 아궁아디나치침쩡그소사그리
3: 다녀그침쩡그쳐하든말이따따나랑기살아야는군디오리
4: 아초롱기살아야는군디오따디나초고송은거무트이사제타이다사카
3: 니다침그너잘지안좀안좋아해준데그메가따고송은니디칼레준도쳐
4: 야따라댕가라디나초소치타초소고지쩡고따쇼칸거니쳐루니
3: 따따고쳐쳐든쳐너리
4: 롭트노니온더롭트나소롭좀마이샤탄시톤로고치다누르크
3: 아친지그고고마이코나롭트나소샤탄말고시선가로기트나고
4: 야크리트니크리트니야라디나치고타쇼거니쳐루니
3: 따따고쳐든쳐든쳐너리
4: 든쳐너니쳐루니선든쳐나다쇼고아텐나타메파
3: 따따고쳐오이거기마니
4: 아오이거긴거신니쇼이거긴거쇼고아텔키쇼고라라쇼오이거긴따찬나너거긴다쇼트모드기다쇼트모롭쳇기고다운도티토와시카네고아텔너
3: 따따오오이거긴쳇네마리따야이거긴요너쩌르거긴요따마너리
4: 쇼고망가야다쇼거긴다쇼따찬나너다다레티
3: 또시에고니나노타르지크카라예거긴요야고아스간도무스무트르기니
4: 아예거긴거고아스간도무드기신다너
3: 다운터르기기야고아스간도무스테르기
4: 아터르기긴가라고안도무신다너시
3: 다오이가그다고아민지메키에타가마가츠너르그
4: 아하우알림보추샤랑오마츠토고추롭트나용데게뇨마톤투비데니데게치티가카마고아뜨뜨롱에소나추유가아빠아마니게레촐르드
3: 또시고니마이와소나가르긴긴가디와스티티아가니블라우춘다챤즈가치독지압도노
4: 알
3: 다운아미야안고어떻게저춘다챤즈가센독스도
4: 오오추드곤욕도고림보
3: 다운터터고리뭐다운자미군드마니느리
4: 아

地线机，我错爬马根机，你不得去给就行呢。你可等着清晨一黑呢？阿爸呢？阿妈拉动啊动，阿妈呢？这个拉动啊。十八处阿爸阿妈拉动啊点着人。就这个吃的，我去在这个春秋节，春秋去准备白白下给。

0: ཁྱི་ཅིག་དང་ང་བེ་ཚིབ་ཅེ་ཝོར་ཅིག་དང་ང་བེ་ཚིབ་ཅེ་ཡིན་ལ་ཟ་ལག་པ་ཡིན་ནེ་ཞུ་ནེ་ཐང་དེ་ས་ང་ཅིག་ཉམ་དོ་ལེན་ཅིན་ཅེ་ནང་དོན་ན་ན་བདེ་ཅིབ་ཅེ་ལེ་ཤི་ཅིན་ཕིང་གི་དང་ཅིག་སོང་སུམ་ཅེ་དེ་པོལ་དང་པོ་དང་ཨ་ཉི་པ་པ་ཏན་རེན་པལ་ཤི་ལེ་ཆང་གི་གེན་ཡེ་ཙུང་ལེ་དང་ཨ་ཧ་སོ་སྟེན་ཅེ་ཙུང་ལེ་ཁན་གི
1: 罗东川等瓦罗瓦呀加贵德及协国的西班牙斯的黑车盆
0: 想起蒙起来今天要用参坑给夸中个这个得了卓冷困顿家成这个小的多休息兄弟能多拿些不得念着哎
1: 中共中央等个罗辑等一个层什么几个坑个总这个西比习近平个当这个松这么接地的不当不当你把年轻的中央一个层会正坑个把正心里也用生人不是等个促进脚步被成了龙腾习近平首肯比等中央个银行是中个马克思让力的是等更加性这个阶段银行是中个马克思让力的是等这是等这个地第六章进行这次的你来这个你的黑色话等公巴色话他不记色话接了等了把多人想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巴之有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巴呢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共前期的深处让力的公币周期该清晰人了马克思让力的当这个容力配件动物三十多人人的习近该清晰把等等多不见都是动物你与的多年该清等也能跟这顿个多年该清等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巴呢马克思让力的参这个当成比容力历史化人了中会拍了中个所有的人力了早晚次坑第六十二位全用你等南极用为那个人拉布奇里雄话音了那个人家忙着担保等容力间中空三木有比第六十二位等这个镇了黑农比再为松下音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的逻辑等多年忙话接了说比关键了三地马勒个经验吧等第六十二位等这个镇家那个人配件等等呢近期没不得碰什么接触等配件慎重呢习近平个当这个松松基地不当不当你别能龙腾的习近平个你从这个年里的这个几个八年你从你这个年代你有玩搞的当这个真的国个去干了切想日子的结尾松松那么几个对不对呢第一次就国人带着这个有八等龙比年十等松十三十左右这不顿狼日说六月二个你有松松卡起呢当当不如用这个人不是吧的提出了不当被能你从几个年里的几个几个八年你从九几里的这个被瓦解三七写这个地有八等不了你被能你从九几里的等八年你从你这里的你被瓦解三七按这个地有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巴罗中等那个特下界呢当心第一个不合人格等用着查这个邻里该清晰人习近平个当这个松松基地不当不当你把八镇人不了七八地而且等运等雷士了吧蒙粗基地马松大瓦等马一个中瓦马顿独吧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给前期节政策让力的公巴等他个不得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巴罗中等那个当是不是不是让这个单位他不是空洞西康等用机单克你这特殊的人人家多年了那位国三木林巴等宋兄人他这个的乐不得这把同他瓦生的三路等查不死了下去了几节他呢龙腾的习近平说抗硬币等中央等餐厅这个节的用的是的让都给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巴者的等这个真经过了等跟到了东亚等才是安林脱相写他们安林乐别国呢等南极用为雷顿所属他们真的一个不是呢陆地等前辈等了多等等等南中等大地等等多吃的东西南巴萨尔瓦进去了没不多的三个基地级等等亚克杰下这个单臂能配件入不跟着了东西了多年感情等
0: 但这个被催你什么呢这次了七七坑个总理李庆基大连的中国配的你是东年这个里哎呀地界大五色狼得了行可呢跟你总理乌勒巴等哎哈瑟斯坦杰总理贝克杰诺夫韩盖总理金敏喜蒙古的亚克杰总理乌切尔里黑山杰总理斯帕伊奇杰索苏人杨成能爱李清格丹顿的聂卫罗希人爱主席习近平等爱亚克姆年国吃的别他不记得你吃的我中国等爱亚克姆年这话金特能爱别记得等死不凶了中国学界，一路看我等娘的， མམ ཐལ ད

0: ཚོམ ཞིག དེ ཕྱོགས ཉིས ཅམ འབྲེལ བ དང མཉམ ལས མམ ཐལ དུ དང སབ དུ གཏོང རྒྱུ རེད སྐུལ འདེད གཏོང དུ ཡོད རེད ཝུ ལེ པ ལན རྒྱ མཚན ནང སྐུ བ ལེ ཆང གི བསྟན དུ ནས ཀྲུང གེ ཕྱོགས ཀྱི རྒྱལ ཁབ གཉིས ཀྱི ཁྱོན ཡོངས ཐབས ཅེས མཉམ ལས གྲོགས པའི འབྲེལ བ བཙུགས ནས ལོབ ཅི ཁོར གོར སྐུབ སུ བཟུང རྟེ གུ ནས ཡ ཕྱོགས དང མཉམ དུ སོར ཅིན ཅི འཛམ ཐན དར སྤུལ དང རྟེ ཞིང ལས དང ཉོ ཚོང དེར ལས དམངས ཚོགས སོགས ཁྱབ ཁོངས ཀྱི མཉམ ལས དང སུབ དུ གཏོང བ དང ངལ རྩ དང ཐོ ནས ལང ཁལ གློག ཁུ སོ ཆབ ཁོང ཅེ ཉམ ནེ བག ཁུ མུན ཤི དེ ཨ ཁུ ཉི ཅེ མ མང ལ ཧར ལི ལག པེ ཁེན ཕན ཅན དོ ཡོལེ ཝུ ལི པའི ཏན དོ ནེ གུ ནེ ཡབ ཤོ ཅེ ཀྲུང གོ ཤོ དང ཉམ དེ ཤེ མང དུ སོ ཟོ ནེ ལི ཅེ རེ གུ ནེ ལ དང སུབ དུང ཨ དང ཁ્વામ ཇུར ཉོ ཚོང དང ཨ མང ཤིན ཛག ཅེ ནེ ནེ ཁོང སོ ཆབ ཁོང ཅེ ཉམ ནེ ཡབ ཅེ དེ ཐོ ནེ ཉམ ནེ ཅེ ཆེ ཚལ ཐོ རེ དུང ཡེ རེ གུ ཤི 北克杰诺夫兰检查那个位李清克丹顿的中国学界哈斯克斯坦学的个念的环境有从等的你的人念的念的每次说恰空间念的等死的等的那个等着你中国等哈斯克斯坦你接立刻的精神出发真的有了学过你接打动了中国等的亚龙威嘛上海念的三次说中心等的天就是用的个单数下一 北克杰诺夫一单独的，阿加克尼杰孙正杰哈斯克斯坦等的中国外交部的七六八龙武申请十二局部的内特使，哈斯克斯坦书记中国学党娘的，阿杰杰南京娘正杰娘的荣誉官，黄军牛从等的每次恰空间娘的等死的东都有了，金明西兰检查那个万里清单独的。 中国学界韩国学党娘的恰似特了盘子那一切别别，阿蒙些解放的当年，牛从等的，认真的是个，每次说恰空间娘的等死的多啊等的，我们就南边一看呀等的，晓得讲错前面黄主任在正学不来，跟着当的，过了十万多年门城等的，科室门城个，连接个单能了，送上先都有了，前面起单独的，韩国学界中国学党娘的。 阿杰克尼杰孙正杰，他们认真搞起来，端出了不少的。黄皮肉从等的，脱色了之类。每次说恰碰见娘的家去等的，熊猛娘的来很难的，啥克等的家去，晓得单冷了，搁不了东都有了。我去阿里兰检查那个位，李清福单独的，中国学界同他玩什么的，中国等的蒙古的家克尼杰，我们聊话的，他可是想着结果你搞清楚不行的。
1: 蒙古学党娘的，凭借着他们认真来很认真的，黄皮肉从等的，多数的点头的，蒙个心子真的，蒙错错恰空间娘的等死不得动啊，熊猛娘的单数些的，过了十月，错不少见天喷了，他蒙脱，松松相都有了。我去阿里单独的，蒙古学界中国几个啥都呢，单数些的，中国学党娘的，黄皮肉从等的，相对。
0: 江都黄皮说恰空间娘的等死的当地，他们个看喷了，从中啊乐不偏都有了。此怕一起来，娘们那个位李清福单独的。大陆呢，中国等啊，黑山我来选址子呢，罗尼克可以罗伊呢。中国学界黑山学当娘的，牛从等啊，阿蒙心子真的。江都你空说恰空间娘的阿家接巴等啊，明年中我接接你。 他蒙托，北京着急了，搁不了东都有了。黑山学界中国等啊，有的玩儿兼职为培训了，跟得了东过来，俺们村南边、南半东边，俺的娃学习有了。四派一起单独的，黑山学界中国学党娘的，牛从等啊，俺们心子真的。俺江都黄皮说恰空间娘的了，跟得了东都有了。有的南边来学习，有的等啊中间。
2: 二零二零年的节，二零四大人节的二零个喜悦嘞。我真弄啊，公司的屁股是个。啊，今天我们请的是个主角呗，今年云汉坑个追溯当年什么？去年什么年个？俺住北京的长征追溯当当部的，俺用张着了几个工资在了。追溯里今天我们请的是咱们家城俺用汉坑个主任俺用的员吧，罗永基朋友，从这个家城么做进家城了，追溯新的国家，年轻的生。 咱们家城俺用汉坑个主任俺用的员吧，职工全个拍了位，通过了这边家城走进家城街，追溯新的国家，年少等。
1: Lonnie Shego Dung, Korik Songshu Chatum Jer, Chasin Zochi, Shizakorje, Nansilson. Chatum Dung Chatum Yun Han Kung, Julian Ayun Juanba, Homing Pulvi, Japan Tesir Chatum Jer, Chasin Zochi, Shizakorje, Nansilson, Jacob Jer, Mason Rokju Murni, Chatum Chasin Zochi, Shizakorje, Nansilson. Jayo Mountain and Norsel Huamjer and Hankung, Sajon Yotu Chatum, Zochin Charson, Tracy Shajin Bajikorje, Tracy Tonla, Norsel Huamjer and Hankung, Truden Ayun Jumba, Hoping G, Sashishi. Jesse Chichikung, Edo Imping, Chatum Zochin Charson, Tracy Shajin Bajikorje, Tracy Tonla, Jesse Chichikung, Nazulatar, Jakum Peji Jijur and Hankung, Truden Jumba, Litton Linger, Sashishi. Jesse Chichikung, Nelsi Chatum Jen, Charson Dung, Chumsul Pi Chatum, Zojin Charson, Dreeship Shajin Bajikorje, Dreeser and Yidun. Jesse Chichikung, Nelsulter, Chumsun Puga, Pujang, Herunga, Sosor, Sashishi. Jesse Chichikung, Jungu Mamang and Elkung, Chatum Zojin Charson, Dreeship Shajin Bajikorje, Dreeser Dun. Jesse Chichikung, Nelsulter, Jungu Mamang Ekung, Gorzu, Pangung Shinger, Sashishi. Jesse Chichikung, Shangang, Amagasil, Sinsen Sakilla, Hongang, Jacky, Shangang, Shuji, Jacky Sakil Dung, Damon and Jula, Sankilla, Dachung, Hunkerji Gorje, Choton Charson, Dreeship Shajin Bridge Gorje, Dreeserton. Jesse Chichikung, Rachultar. Jesse Chichikung, Shangang Dung, a woman, a Jonjub Kunga, a Jindin Shabby, Ligi, Ganyi, Turin Jumba, Shishi Funga, Sashishi. Jesse Chichikung, Rachultar, Norsel Puga, Putan, Lamfo Anger, Niston Yangali, Joyang Nisi Gorje, Nashapel. Jinsoli, Jim Mountain, Norsel, Huamjur, and Hankung, Jordan, Ayun Juanba, Shihun Tiger Pulaby, Nishun Yangali, Joying Nisin Charson La, Sevishir Shindy Gorje, Nansirin, Jesse Chipkung, Rizulter, Zisha Sugar, Zisha and Gorsu, Hokai, Nishun Yangali, Long Kurje, Joying, Honsi Lakhtardan, Norsel, Stonyung, Jantak, Zisha Shabby, Nansi Pulatan, Herunga, Luang Atan Jabby, Chumli Chapter, Jichel, Lakhtar Sitsi Gorje, Nansipal, Litron Linger, a Jim Chichirje, Sora. Chambu,这个政协比下边年次的国家年事不，今次的广东等香港、澳门出口签名三个节，外交的中期的个人香港个家庭理念的话等，澳门个理念的称作不是外交理念的头疼头巴等，称作被理念的，从底下话你的国家，也是积极抗个年事的追求些。 丁措里阿云章卓里吉哈斯斯坦等阿德斯人参政的话马斯中国等阿德斯追坑年的阿云汉坑个从德腾几个几不的西克村的国家一个托个年事追是不是丁措里今年阿云汉坑个提米托腾是不是阿云汉坑个主任阿云杨小超个普罗比提米阿瑞松个提米托腾国家年事的年丁措里大东这一路共同追着追是不是
0: 四了这一个就这位阿杰雷阿云汉坑阿杰雷阿云汉坑个从德腾个接不登吧这一年是不是你讲哈主任 北京的中国人们，从头到尾，北京团配件进去不几年，黄局的阿金特专门的安排几等啊，不就错学个用呢？幺二进度来，跟得了东一人不呢？这么的是冷血。中共中央情报局局长哎，杰雷姆斯这家主席王虎宁杰，我是总的嘞，我怎么子嘞？中共中央情报局局长哎，杰斯西吉克个总理员吧，丁学祥哎，阿丹西特嘞，从头起把马子嘞。 年些不来，王虎宁杰，我怎么在的？总批了哪个位？中共和革命合并，中央党政军错，他们认为错。北城团配件了，跟得了东街的。龙岩全国军委会改编，黄局接错配件件，不就都了？但可惜吧，等哎。配件件的黑色瓦漆怎么等哎？硬的吧？学个用呢，冷不得皮的。黄局的阿金特专门的安排件等哎。 不接错，学个用呢，眼睛用过来，跟得了东街，阿冷下顿药嘞。吉林市这吉林阿云汉坑个空面，新平街第六十二位中级桥梯街，不接错弄个工班，这不等等人家，阿进穷学霸等哎。中共和革命合并，中央党政军错，他们认为他比国不这个，东区那么学霸。中共中央给龙岩全国军委会改编，黄局接错配件特东边，责任进过了等哎。 他不接强过来，这个是不中的。这么次冷啊，等是不等啊？伦敦进不来，还是特别的。北城团配件了点呢？中国人家等了不进来，跟得了动起来。他们个年纪呢，就不对等啊，多不个，几个都别给写的呢。丁学祥个年轻人啊，中共啊，促进交接北城的。龙腾习近平说话一遍，中共中央也那些事儿话等啊，阿公把事儿话，他不接事儿话不接，阿拉不等啊，人把多呢。 비츠 토이 피지라 근들 동제디 여랑질자 화음죽 제소 피지제 업조도나 소식도지리 탈름 서베이팅아 니퍼다 피지제 링근 등본데 당진시에 바등아 로프튼 여름이지 비츠 토이 피지라 근들 등니 제초 랑르가 등럽 젠자 니포 등아 르스자 망제 샤프튼 등 동기 예부 등프다니 비스레 토칠 니허 피지 동아 등아 피지자 남바서와 니르드 도바 아장도 단용 피지라 근들 단득 당디 비츠 토이 피지제 겜츠 서와 아젠칠 미프도기 아망티 데스틀레 체르 동제디 사비아 멍빈 답제 바등아 멍멍멍 초제 Jilka tilgaka na tuna tghashul yagpupshini. Peji jia jimji di tsui bici labjirgi. Jibjira chuyongni sahplif ya badanga. Chisim tui gomjila jabji di. Peji jia gilkhi danga jisukji suanhi jimtil ngang chirhtonggi. Peji danga vdenjigla jingdum shijia jinchung danga. Chapkong suy nyanka hongku danga. Siltiba nirdimshini bici tui peji danga. Chisim toye abdenjig nyamgil lagbo ngomjib shegi shiftane. Gorsum tsundali, jilyong sartijia mdiyola chetun ayun lankhangi. Sobsi cansil nyoma peji agzhigda gandil dungwaadanga. Gola chabi, khirshin nadambi sobsi dirni danga, canrik dirni. Nyomi dirni bji zikshin shiabadanga. Khar nabjil jia tunli rugli la khimtani. Peji jia namba sarwa dobre gandil dungwa. 广东等香港我们能错开节目彼此拖等腾俊人啊别激动啊牛从三十度别激了跟着等的牛从个杰克多的呢你也等这种学吧新疆的而给你叫错不记得你中华门的街金盆错边的街单不起不来让等学吧出街多希望你这会儿街年轻人的杰林四这家主席员吧
1: 中一切莫王东分出去你就在地顿谈你三十四等你也是不累到这个北京你也是不念的亚克杰主持人吧韩正个北京的飞龙头米深圳人吧马上地列两家车能韩正个单顿主持人习近平个中国等飞龙头米这一部的餐厅同情的南京有大力大声不得主持人习近平个广恶大的就等念的中国等飞龙头米亚克不是为你而用韩坑个藏中进出汤而个不得公正的心理冷着不凶 中国的飞龙头马，随着我们加克尼杰总经的他们认真改进，那位东区的一个部下把等，恰似他了，盘成一起结识的东街了，俺们人娘里了很难呢，从的政治东区了，别人地位蒙布罗尼的跟在东街。 中国的飞龙头马，随着我们加克等的加克尼克的组织，控制加克文笔查呢，加基尼的接受的当地，他们通过加基环境的集中提供上的动机了，跟进单边，内半段不是写给。马上得了一个单段呢，飞龙头马通他瓦森的中国学堂，恰似他了盘成一起接受的动机的热情有了，你不念的接受的等你，恰空所信中了，跟着动静有。 飞龙头米中国这个世纪六十多单部戏呢，中国学堂的念的，把孙子的，加克尼杰孙子的他们儿子们的，断绝了一个部下把等，盘成我的所写的为开喷松松些不，他这个的解决了些吧。说我们恰空间念的了很多把这些呢，加克尼杰第二部啥位，说用他这念的这边这哇，接受等着这个跟着动的哟。
0: 兄弟，想起能看见三姐来念着哎，啊，但这个白天念念呢？ 从我想起来，萌萌是个兄弟哎，人家娃的人都是姐，中间提出不把你接，所以嘞，人家娃也不去保证的，娘们儿的，俺们真聪明嘞，俺们兄弟们每次娘们儿的姐得是真哎，每个忙不，前头娘们儿的姐亲自识别，就都那一笔写过笔嘞，相亲等俺说句冤吧，深圳劳动传统哎，娘们儿的姐错，人家娃用着不出也，不接林子呢，娃都娃呀。
2: 人家娃的人都是姐，中间用词吧，家规对不起姐，但学吧等哎。家可忙别，人都是提词等哎。要不姐三子姐，俺可话错哎，没你不姐怎么学过去哎？劳动传接从我想起来，萌萌是个中国擦皮的，学过去别人不来干啥等哎，瓜真西不的嘛事嘞。大不的过年，从我想起家你词等哎，黄皮皮做皮姐姐，你词嘞我做皮，记不记得？
0: 从我们那金融配置界全前面出来，还没有时间管理个亲友了。这次出这习近平节，同他玩什么的？先把从我们那学会，从我们那计划讲别。 从婚来七千步什么节，想起那个你出来年龄等哎。

ཁྱི ཕྱད མི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中国人家学习普及习近平家俄军一拉大民族批发等案，多跟土耳其家监控从事不等案，彼此推北京接龙边，罗杰让人家批记等案，只有担心案。你和俄国中国人家当了边界，从问题俄罗斯人家送你们单把这有嘞？开不下去嘞？从问家北京接东呢？中国没等俺让熊啊抢他娘你等案，没人跟他这样吞里头呢，跟着单位有地子行 咱们能来盘盘切位，不打这个东西特别，这个不晓得。每个家立刻来进屯子办这个不来，啊，如何不晓得呢？家可不说些主播呢嘛，村民的用呢，还是个么子的？俺们村民家，俺们兄弟办的，没村子办。北京这边去，俺也是牛肉些不来，但是些。网络我也不晓得嘞，中间村民家那个呢，就直接错。

0: 我当着简单你们谈着家中间没个事情等啊，别急急，没头疼别别，中间给肯定从不需要了。周波和李芒别，从后来议论等啊，中国来议论些的。每日家立刻精神出版这个不来，逻辑等啊，都不可忙不断别，阿里娃讲我是嘞。学习要给是，我如果是那个某个同城个，后面提出去，叫那个严审家改这个等你，家可不想那个阿拉样冷去啊。 实际建筑边，就有点紧。从我们家健康方面等啊，腾家就是连同那地方啊，有另一些从我那屋里所里的看守等啊，桥墩门个门锁里个人严格来些呢。哎呀，是个难边，从我们家最怕等啊，中华这个呢，用着些。别个还就是劳动团结还就是人家话嘞，印度家中介用词吧，加贵的等啊。 咱们那牛从三子是建筑界中介用词吧，利用啥了？听不出皮吧？等俺，咱们那黑皮等俺三子界，这连镇宣吧，王斌也来听不出皮了。而且这叫啥难着等俺？萝卜子俺做了准看，多等萝卜子来，咱们听不出皮呢。人把见面，娘们的等是不用了，咱们都夜里更了皮。
1: 啊，但这个被拆装啊，你拆这不等于你玩的，上千万钱的库里个当团控送修啊，用烂坑个多少残存这个呢？除了我这个人种可了新海中等供货中的送呢，除了我这个人种可见夸种基地的卓冷空洞的所一个，趁这个下午的多少是把等，人们从的错的，你要下边你才能参加了呢。
0: 多少产村个新海中等供货中个卓冷空洞开立时，夸种基地卓冷空洞利润这个震荡，对不起呢，你兄弟吃了，而议论些不马事，打动清仓的送你，忙促接三七等追着的人。啊，但这个白菜你是不人家哈主人，从我相亲家同龄的那些，也不就是从他们村的地，毕竟呢，不得冷存。但那中间，而且今考出的门窗，根本认不出，搞不着位，长得别个，能懂的金币。
2: 当地也就存的呢，从我想起来，牛村和不存的，叫可不人别，叫见人村的多少点呢？门头的七寸头也不晓得我们就难玩，叫不接巴登啊！俺那来去了别过呢，村里门城个村个个别头个去那别别去着嘞。中国多别叫可门别，做村里空等啊，叫空个别村里门村存。咱们来去了前门阿不接，叫恁个俺那去村里门城个去了等啊。 忙了，伢们这我懂的快，我家等个你喝个甜麦，有你生做面，从头吃有嘞。也不就是从那有你时，从我那健康活力们脱散这个镇等啊，从那你不就脾气急，二心之外，记不得跟这东西去啊。头儿跟俺讲多，从你急，过了十位冲着，这么特别别吃这么多呀，伢们得多子个。也不就是惨吧的，我不是恁准备，从我那讲多是喝等啊，惨错人就做的。
0: 德尔桑尼空等啊，尼苏屯里，托尔跟俺桥墩乡里，俺那去牛村俺是东里些等啊，从我那前头的桥墩呢，别是到吉兰门里，俺那把不认得，参不就皮坑啊？说个用呢，从我家他们家擦空墙进等啊，通空松脚，托尼忙些等啊，桥墩屯子，尼苏了三不就皮巴等啊，从我家俺人个给学校个我们就等啊，过了十位冲着娘们这里。
2: 学校宿舍六个等着你，同你们村个，同居的脾气蛮了，他们这个真皮，娘们家，吃什么，接不住的更了皮。你为龙给人哎，从我们家同空检查了更次呢，同你那边这个真的，这担子都不用的，健康松弛完很久的等哎，讲到同你做吃皮皮，别村同皮皮他们拖就不行有了，参错他皮同空等哎，同俺皮娃人皮，你空死了吧等哎。
0: 托儿跟俺接着的详细个，俺讲多细些。咱们那边健康这个呢，一会儿通空出来，从我们家花藤那边，说空站住家，俺们村这边就有了。从小家可不像那个开了天没学习嘞，也不就是从点从我们家，不是说俺讲多通的等啊，过了十万，考不住的门城个，俺们村来接了多把等啊。从我那讲多等啊，参错一千四万，俺讲多细些说，过完去了，俺们就能不得通用了。 过了十月，他们陪着卡不晓得等他了。村里娃儿动钱不就没有别，忙我了，参过了这个店，村里的些呢，有人也多少些的，考出的门窗啊，第一张不来，伢们等是些不来，跟得了动静些嘞。
1: 财政图啊，等个，比村头为公的，乡亲李村长组织，等人为下批安送领。

0: 跟那永州协坝等，等人为说过的乡村等下西泥巴，产生特殊泥巴剂，温生切了动物。财政建立个等人为下西红客镇巴剂结切的，你能从乡亲能从那个所里过个人种去了，带人开种去了，这做个雷顿不易。乡亲李村长做个等人为你是绝不在你家切顿的所种白话等，李姓那种等人话忙不所种能修。大通个所中个乡亲李村长做个等人下西金库二等松枝西呢，你做了芬兰竹巴等，俺那来去为过呢，你话做了为咋顿的不是种的，用了跟这些等你种个李人么你受个了。所中么呢，乡亲李村长做件占得了你次等，等人为李人干吃，怀孕的下西才等，托兄拆等他个做了，连这个高松个人气说做那个能等那么个呢，罗这些。所中下一节南巴沙漠等啊，这个么一个不要不得等。中德能行看到当冷瓦南及罗布城南等等两个的更乐西呢，下批在尼克拉罗中南等西。
1: 参政呢，乡里同你登了不进来，配几件那个就是个钱之类。你为龙吉人哎，甘肃乡亲呢五位中起来，花里我这个人乡中间，乡里乐子十二万等哎，吃了七十二位，吃不等你的呢，喝起了等你。吃了等乡里二个你见等哎，参政见等就是跟着等位。龙中忙错刚忙也，请教过客来，利息特不来。该吃皮了，中暑打击了，同那个喝，阿姐没吃不着的嘞。哎呀，过来，甘肃盐水湘水的产值才有公司，小矿点这个点些人，阿这个人渐渐吃起钱，阿们的血病我把等哎。公司干客娃扎些东西不接，先看着吃了来就一点点钱，吃东买了个点东西呢，看不着的阿江人呢，吃东买了个村镇等哎过去些。花里中个杂皮下面，就是可通起了进来，俺这个你见得着嘞。马路那个边，连弄了电线通各位，通起了利润出来，忙见吃起过就是把银币，通起了见这次来很正确。下面就是可连弄起，他可接电嘛，参加这个联系个干客，特别不麻烦嘞。大东俺连这个日子来说不中心呢，忙错接，心急了难为接不起来。但是这个年轻人买了个车子等我等啊，差点间接同去买了个提成都等我等你。孟从南街亲戚过客来，利息他爸等啊，乐子托他爸，永不盘论中他爸几便宜。花里中间餐子间你去拉点你，桥顶乡里便宜是当点，中暑大姐家若那么托，二位光都不担保不便宜了。
0: 年轻人家，三九年中凌晨些才送，凌晨的中午这个把项目菜上等，中午干客的话，送农菜上等，中午接了，打十个路啊，十个路，这就打十个路啊，俺这个菜上等，送农人钱银，俺这中等餐馆家你几天难比，年龄得准备，他的。
2: 咱是没读过这笔，我弄个解词。
3: 人等小妹等起的比，一路人就婆娘。
2: 俺这个送农的这笔，刚中个节课。
3: Аргарчиллар мондан жерулви аргарчилла жердангча Варнам чинжипони тахтумли цан
2: Варнам чинжипони тахтумли цан

我的年轻人我老用的是这个你。啊对。我这把他吃东啊。嗯嗯。我可真的跟个这些把用那样的是这个你。快点切克。啊啊多年这看到啊多年这看到。我中央我可能穿那个冰空牛的这些把用那样的是这个你。啊对对。哦老七大家怎么这里。啊对对。你那嗯门特登啊出连城的那年不干事是你那里可个的么。呀呀对么。呀。

0: 里这个三个人一点个投诉可以，下两个三八你那个国主教那个老师来说话，那你公立参加学霸级，不是等他先托马个联系当，你个啥本事？啊，老师的他是国主教哟。
1: 当时跟着云南从昆农人把做成才有香烟的康当，从昆农是农肉水里囤积三十本才有公司。那个安镇吧，什么人群？等于那个跟说云南从昆农土人们的这个老早站的，你他是那个谁呢？啊，现在那个白银的松一样，那李国三十本，那李都个兄弟把白银那从里来开了一个兄弟把白银可能都没个个，那人李都八十的，那个些科技了那个当啊，但他是老马个利息当李国。
0: 三本在我们定义他那个就讲这个东东的。你当那个就卡通电影的，大大哇，这个等班的能的，或者节目个，或者哪怕从从今那让人个，但千里的个，你谈谈你他的心里写了让个说出个当个送个，当个人个立刚，让那让个立西个，让那啊，那种你他那心当就过你他那吞药个的，当那个时候卡通电影个卡通的啦，让老朱那把从从今那让个写了说出个当个送个，让那个千里他的立西个，以及那让那人个就。 大概里来村里，那里头个熊的啦，三不多，当今的叔叔给他们村里那样，带那个当时当阿强听个，第二个带那个邻村里那个去，那就过年啊，参加些把结婚等村里的准备工作，正才有几年空啊，等等你村里那几个那熟悉的团队，三不多才有几年空，那个俺真把什么邻村那个小担心跟着伊拉，带那个邻村那里那个过那个村里来开了个熊的个，这个伢们用个给他的啦，就按这个通通的。 야카톤데 텐토마게 데랑 그 단시 근준 아 섭섭린친데 카블글람난 제바도 쿠니치 카파른다 레나 데랑 글랑시 근고츠 야 섭섭린친 조데모이나 데모인 돈도바 조데모이나 데모인 데모인 도마르 제랑아 손지나양 다 샤와란다 그 제성 그 초닝 그 출린친다 그 잔저 당런이 데랑이스 타통 그 글름데 페임노 냥 타바니 과진 치신이인
1: 就那个就那个，对，当然的，电灯个凌晨的那个过路叫那个狼心，那当他是老马个利息当，那个啥本事？他卡上电灯，说到我这个电板的那个从今那，啊，老早节目个老早那把从今那让个千里，让个说这等他的心里写了，啊，他是做个当的用让个利息个啦，但那种给他那当就过那个卡通的么子个，扣个的讲个，他前两个从今那我吃了个就老早节目那里他的心里写了送个大灯哎，啊，他开里了从里他搞这个就他里头个。 熊的蓝巴巴一打，跟人家那些个，这么几个点的那些个，盘子们搓板一打些个，第几个？他卡上点那个就提出了二个，跟那么子个点的打灯哎，他叫人个村里那个开里那个那个人，他个就伢们用个他的做的卡布达里那样，老早那把那些个盘子个切玻璃，托起了三个第几个？啊，点那样就打些立棍比提村的为家里个就连成啊，打单些的也弄得么里么？
2: 哦呀，啊，对，当那当，头门儿，他前两个，他，我说凌晨那个罗人他啦，让人经过追着那这样，那叫人个就从中国接人，他就也是伢看那把做我追着个让他们的呢。哦呀，嗯嗯，等你我们娘啊，他是没人情些啦，他拍的那拍天青个中午站在电话里，哎的，啊，他那他从这些门子从特殊么个原因，啊，他是让人个拍了那个道理，他拍那。
3: 从我们中班做成才有几年康生的，对吧？等你们从我们这个东西里头去，再不才有几年康生的，那么个几年康，你就一点那个，都没事。等你到当个同志们个节目你听到呢，当从平常到咱们从那，当个出个啥呢？天气那个某个从平常那边，从平常个人嘛，从特别新当的，等你忙到人把他们从那内部工作。
2: 안돼跟着去不同的呢，满洲人办的，你就做呢。嗯嗯。啊，等你当同洲人把他们从那样，来工作，啊，某人同洲人的呢，当同洲人办的就做到的，说不清楚我们从那，从我们同洲人去旅游了，从从龙岗的呢，啊，他从中都那么个，啊，其中个，嗯，到，嗯，去跟到同洲人的搞了干什么事情，他们他的什么，啊，他用同洲人什么工作的呢，让你跟他马上来搞了干什么事情，等到的，啊，他情况都不行个。
1: 이내난자그더니시안근점을소진라스과근다가 송다 당랑은 파일라 송의 파인다니 다 송리라 캐리 그 쇼디엠 바바이 다 그 인지나라 시그 점지 요가리 토요니 너머리 디도나 다그 주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梦跟臭梦成了一块。
1: 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卫星
2: 广播广播结束并不影
3: 东为海洋生态边是该我的年轻作为卡多的我们等聚集本身是年老家参日个是该在日日成为我儿子当兵错啊是个当起了个人参日个是该那么日日成为主机成为能生间即是等不正在等社会这边能出席个大个的进步者我路等黑皮的个边是娘日和个尊心就懂得总可见特扎日里那瞬间能出等着你没日里离了主客的在心心了烈日的真年纪不单比格拉格拉几个比森比有决心更猛是个战霸戏修霸萨拉是个日间制的结果我们站不是马南马是个错人一个国人等错话人等哪算就国人人等没错人等展现个人物人路基就是人偏基就是人杀都就是娘都等这就是我们站里面看为人家都人等才为人偏基等第六三位将就是三八等错三位该应该不得见了

0: Kıyba lobi din ardık. Devrı dolan kıymasa. O deva çoğla çıkma din. Kemi deva tonmasa.
1: Çoğun orkıla umçınca çetilen sen.
2: Zatsi denbi nyan kunzhu punanba chenanbi shka kumtsang. Darta chejik ka sanshi nangshanbanda na chomun wokila longchinji yu chetra lenchankin. Tengdi yu chetra lenchankin da chomun marg locha chemi argegan chemu denchuk lagji yu chetra lag nangvi yele gangjin shke jev da chobi fdanji shtagjinjik bi gnamshil kienchuk sati shelongshi ba minta da gochik shijinbi namba chi titar sambar rgasishi.
3: 去年人家有个新的门道呢，提前在人家班上吃吃有个马吃呢，啊，冬日，可整个人有个没吃那个现在对了，公路直接人家个大那个，人家用一老年些那个号码，家吃东吃些有个啦，可整个下些日子那就根本就个那，那个就根本就个那，公路直接人家呢，大家吃汤包个完了，公路路就接个吧，路就接个完了，但可整个。 下雪啊，都个，虽然可是个潮，啊，而且这边都是，而且这边都是，但可是个潮嘞。可是个，这种的呀，嗯，苦多呢，俺们这儿这个，从康哥那里，我个天把马个，人家男主的那温州了，全部都是那，开完车儿嘛，好的呢，俺家那个车，开完车儿嘛，好的呢。
4: 刚生的三门路个小八门口子那里，过个在刚生的三门路个小八门子呢，开完七万嘛口子，真把木人嘛送的，准备南边的过年在这里，离那个你刚在这都过在俺们那里，明年把新年把马新路登木个，下完门子，啊，俺们啊，真把木人嘛送的，可真个。 俺这个旧的国家，各个了的，开完车儿嘛送，真把木儿嘛好的，先把卡些的嘛好的，开个汽车，现在人家年轮那嘛，趁着都买的，人家汽车现在年轮的地震在哪的，地震个先把卡些的嘛送的啊，卡些的嘛好的，先把卡些的嘛好，这把让顿的嘛好人在的，啊，这把让顿的啊。
3: 这让东的那点过来管地，怎么吃的有吃就吃点干的那么干的那吃叫啥？啊，让东买了，让东苦难也那，可得吃利润是的是，我估个，让东没些，让东苦难的嘛，马黑就打到可得吃利润是的，哦，让东苦难嘛多，让东没些那可得吃利润是的是。 俺让东这么些，俺东这么些呢，可得吃利润是呢。俺让东这些，俺东这些呢，他有利润是呢是呀。曾经当把那地都过地是呢，俺让东现在你爱去过的。地震真是的呢，俺让东买些，俺东没吞那着。俺让东这过那着，俺东买着了，俺东就只是那点小家人了。俺让东这过那着，俺东这过那着些过那，这些过那我让东呢。 俺是个些俺的个些俺生的个些，你看嘛么子那里，看么看着呢？当把到三千那么个那困难人，这个当让东东马松路那地了，这让东买那啊，这吉利人都听个个听那个玩意，新年去那个玩么子啊？对，这上几个从过，这就那就我们叫让叫啥？过个子，让东买那啥？这吉利人。
4: 过子，啊，人多买那啥，得吃力呀！过子，啊，人多买那啥，得吃力呀！让多人多，你干买那啥，得吃力呀！让多人多，你干要那的，得吃力么子呢？在你干过呢？说那吃买那，啥那个同步个吃鸡吃个这个鸡啊？说那个鸡就得让多着么了的？真正的说那个吃鸡像那啥那的那得人多着么？得给他让多人多，你干过啊？自己人。
3: 而这八人都得马虎人的吧？同步吃了讲的啊，同步吃多少牛肉？同步吃了讲的，人为谁给了老龙血浆？现在困难先别，没有科技，国外修了，等你都没事。啊，国外吃多吃同步才能得过啊。
4: 几个家家拿着火山烟雾个烟雾个，地都快没完了，他这个了，滚板子呢，啊，回家了干子呢，啊，土干了干子呢，一个那快没完了，搞过了个，地全部地了，单独都没用的，啊，单地都没用的，单地有多用过呢？后边别人了的锅子，厨啊下村在锅子。 下个村呢？下个那啥子都不弄那地了，啥叫啥？人那样过的嘛嘞？下个下个跟那二宝那啥啥叫那啥叫嘞？二老在地里个，土啊下村子的，原来他们这弄得比的，满比啥子红的，满啥里都土啥里门头的，啊，七家龙啊根子，你等七家龙啊根子，我在当上啥也等上一等那，或者在那。 建堂子也想得到，俺妈，啊，啊，年轻的，像这的娘家过的，这娘家过的，这学习的啥个，来在我们那，学习的第一咋的，俺娘家给介绍要啦，来在看看这你这咋了，俺娘家个，还没得的呢，娘第一咋咋了，改了都，我这整个上头了，现在的就我就现在哎呀，第一那怎么的？
3: 呀，这一咋的？干嘛讲究用的呀？对不对？兄弟，街头上头干嘛？也别讲了，对说啥子呢？干嘛是只能你啷懂的呀？但是，但干嘛直接啷个办办办的？我就等亲戚都弄，都嘛个地，都到你姑姑那儿，过，就等亲戚都弄的，啊，那个给你利利，就是那利路地托你打你不就可能？我都开个电话个呢，我爸个呢。 陈正元军啊，潘三个姑娘啊，等了花的这等着，啊这等那个自由给你个啊，穷安个呀啥个的呢？哎，苦啊嘎这个是用个这个出国的嘛的呀，过来，这其他出国的啊，俺是安国的，俺这个三文就国个呀，过来的，等那俺这个三文就国个，这俺一个蒙个蒙个蒙个大个啷子么？ 这这这几个么干的这些作家，他不能这么，不能够让他眼睛给三文爷爷啥干不哩？他路嘛没通的，我们就穿就给。第三个，吃的个多，啊，电话个多，清蒸个多，好炸个多，更直不讲就快，直不动弄，一个呢，俺都没在这等啊的，忙我呢，啊，东西，期间没去就啥个。
4: 我等那啊，啥个的，天没等等的，啊，哥，天没没等的，我这就啥来的哩？那刚刚俺上到这里没个的，刚来个就到处没给啊，但啥把的没顾个啊，这个当妈的那开个，他刚才刚上到那书面给啊，啥个没事的，我这怎么？这都和这大的没啥区别呢？这个区别呢，提起这啥来的，领导的。 南端就修，东端就修，我们还丢呢嘞。俺家嘛现在东端就的，俺家的刚用就没修，俺家南把啊怎么了的？俺家的南把东个那那缺点呢？俺出干没得缺点，那咱都得让俺家跟那个修呢。俺家的南把东个那呢缺点呢？俺就咱都得让俺一亩，这么多地震这几个人都够嘛？是俺原来个他那出干没得？ 你说电话那个有没现在电话还行啊？我这不是第二出国的嘛？第我俺就跟那个学的，这个在俺家的现在用的可，俺家的用的就可，其他用的就可以了呢。俺家现在可以用的，可以嘛说呢？蛮个那个没用的了，但我没通的了。俺那个古种三个，但我没通的了，没通了我到用的民族人的。
3: 这都把人用那个，俺姐姐跟我来，原来就吃土民族的，什么来着？俺姐姐跟我来，原来就吃土民族的。不多啊，整个回去就是，儿土三个三个那，谁如果落个，儿妈三个三个那，谁如果落个的，啥些就打着儿个肯定啥些个，儿个不熟的啥些个的呢？肯定那个俺姐妹不懂的，土的个俺姐妹不懂的。 地不多啊，整个会的。根据小儿科大概这个，全部我们这帮啊，你个我们这就得当帮啊懂的。年轻岁月轻的，各地的甚至东台这些甚至人家人本地的，年岁因为还成了我国民本松的啊，吃着我国民了松的。
4: yin de yil homa tan kortola shatana ke yonda tamje de ta ucho sonoria yin de wi kol homa tan kortola shatana ke yonda tamje kanli jong ye je tan tan ne yiki yimbi da yiki re yiki yimbi tin je lo la zum ba xi ke zeng ge ha xia de yonda ge Then come here that you can do. Tina Tomago, you can do Jura, you can do Jundela, Jamashi, Alhonier Shidi. You do Lachan, Taxeton Madana, Kiwan Enzi, Kashi, Ni Enzi. She can drink here on Taxamanaya, Mandudi. As you said, Dijan, Yankee, Madana, Chamus, and it's in Jerdi. Ah, three hundred she. Azura, you drink your hundred and a 300 machina, young Changyan, the 300 you need to bother. Tea to buy no in the end of the Hamaga churches and oh, Yadana, Hama Pumalinga. Kitchen the Mangara, the night, Hama Pumalinga, Kitchen Mangara, my dear. So the Natira, you having Macade. Tito Kuta, Naka Chopan, the Tahunga Gun. Chu Tamago Chu Chicago, Vana Mavana, Oya Tatis Chupadria. Tiranga Kaligitria, Ringa Kaligitria, Jena Sanga Chitra. Titakata would do Naka Chopanda, I didn't embrace Nashadi. Kitanga, Huivis Okia. Some tell Hoku, some tell Lonata, who shaker, Trezio, Huijago, Huijameka. Some tassel, some of which are Ugasons here, Huizan and War. And the Santajalamudi Nyotramaker, Ogumba the Tresunka. So you go by the Nasunas got some tucker which are your gemella. Then you coon cake and get some other shabbat, cash and which is on the Santa Conan. Some tucker which are your gemella the day injured. Muhiri melari ninja, Santa Nita Mokichana Conan even. Tate Tonta Catate. Tomai, which a corner, Hongo corner, a look at the Machita Ksangra Sunga. Shachon the Nave, Tonta Najagan, Gubachibu Edita. Sudden Jesse Uni, Kshimek. Tatsango, which I unisha, Alan Gashirata, which at the Ukrig. Which at you turn it to Tatsas and Jar to Kuchitato Kusa, so it ten Kachitazana, Tagamija, one Kashi, Kurtu, Tagaminjikede. Tamatmo, which are kumbud, Chikakuno, you and the Jokatamuri. Taketa, Sinti.

0: 你是第一个人呀，你是第一个的，原来他这这啥拉玛人，这个弄的都搞的，这个的什么些些的，太古怪了，个的，他们一年就就嘛多，拉美一年就是的嘛的，你真的这些拉玛当三千百样了，我也没做中呢，一直几月十三岁，我告诉我安排吧，一直一起去打把戏吧，好了，我是几月生辰子呢，安的。 我那当的呢，我说，多花他总个给你抓的着呢，开着我刚多钱，快从我当，开着这他，江北洋人，我也没这些呢，剩下的给我吃这个日子呢，这多花点点子呢，抓点点别人，这到那抓的来是木的过的人，开着我刚多钱来江北洋人。 我心中就过，我心门中就过，他妈人个给你，我就打过，我还在地里过的嘞。不，他这个等到等到一路的，看准就就干部的了哒。是咱们个过呢，我都我车里这个呢，全部都用过个呢。俺那根儿给为立根等刚下了，出门人个三月拉嘛等黑日子哈。
1: 一阵江北洋人，我也没这种的，吃下啊，到说话的吧，那娃娃跟着他们个小手印子，古话的，那娃娃跟着他们个小手印子就是，俺那个里给为里刚当刚些个，你小手印那点小手，他们都带着我进城，刚那个那，就吵架全部是谷歌。 吵架进步，说那就吵架进步是谷歌的，说那就吵架进步是那个二话讲的，这是哪？给你吧，董子二爷认为那点呢？给这修认为那地盘运气这是谷歌，给这董子二爷。

0: 正义转型的转型的地盘元气子骨瓜，这准备刚子动作你了，转型的地呢，上次参观几个转型的地盘元气的子骨瓜，上次参观动作你转型的地呢，成绩卷单的几个转型的地盘元气的子骨瓜，成绩卷单的动作你嘛呀？ 第甚至上级团结部了，这些诺地呢，人个拉米和各个瓦布西了，出把些那地还有钱，就是那的呀。大家的出家全部人了嘛，这过的，第四上级团结了，出把些诺地那个，当然我跟这个七八的不花蒙古个的。第一层次些的我做个年本就是那，人个谁呀拉嘛个，跟上呢。 地还有的，不花钱一个个人呢，地还有你个更亲近的，人个谁呀？喇嘛个跟上那地还有亲近人，哦，地打次怎么子的？第一个他呢，地真正正那出个谁呀？喇嘛人，不花钱一个我亲近个嘛，这个是莫意思的，你个嘛这个，我人个就天天些，用个那呢，天天的不花钱一笔，人那个个弄嘛多，俺意思都是么子啦？那那跟着地，俺们就嘛多，俺人个怎么都个嘛？喇嘛人个俺意思家子么？
1: 地大个大，初时个假期喏，假期做过两次怎么子嘞？就这样，过的来那太难过个。你个当他都跟劳动中啊，拉马拉古生地位相差呢？你个当他都跟劳动中啊的？你个些？你个些？给下他们这日巴啦，可没子呢？他都得上次多年级下啦。
0: 格么子就这样，对你的，这个大单机准备下啊，格么的了，等着把了，拍运气个的，啊，给我等单把的，对那大十个下月给我等的么子个，啊，学生个东西就参加这些那的么子，因为这个当然十八个，进去把那那样，让个，做啊，多年级立着呢，那个给位立着呢。
1: 懒得了，学那啥子那个，他想要银子就这，呀，但是那么个人满足我看要弄的，就到底到底的跟我这些的，但是那多花的五个，多花的是出个东个是那个多花的，其实我俺长那个多花嘛，二嘛是，你今年想那个多花二嘛是，他从天上就出个东个张扬那个多花的嘞，吃的嘞那个那么多的。 南蒙古人、满族人、客家、西瓦、吉中卡、钦别、松日，木南古那有格子，当然，其实人当人家，开红我三七个古那样有之类的，有那，那这他妈把这整个南蒙古人、满族人、客家的，这那，的我时间努力来也能买来自己的呀，主要地理，我过个。
0: 某些人弄了拉马日子的，第一话的屁股个，都马黑为黑军子个，吃的哪能就能送个？我一光送也，一光的这个，蒙古人白族个，蒙古人白个，你那吃都个，你们喷整个送车坏一个，是那几块多人不去整个送车坏一个，送一个人多坏一个。
1: 这吃的多少个呀？俺们那吃的第五个，拉大龙地西尼的这五个，我这拉大龙地西的，他真的吃的呢？很多人不去整个地龙马热的嘛，没喷整个地龙，很多人不去整个地龙热的嘛。这都活的黑娃的，新罗的大黑娃的阿嘎子的，这阿嘎那地震真的是有问题的，你去就地去写的，你这什么我生养的呢？ 拉人个阿克黑人养出正业，拉人个阿克黑人养出整个吃送药的呢，成绩等，成绩个老马，成绩个库，甚至产花，嗯，万智达，开哇，南极真比气，特别的，人个拉马拉兄弟之气，多八个气，得到团结。 啊，人个拉嘛拉说完的，过那个吹那个当那出的怂恿，拉人个阿克黑人家做的，下面完只带全部个用人的，啊，阿克黑人家做的，阿克黑人家做的嘛呀。
0: 라랑가 그

0: 李昌哥给你也总理等啊，哈萨斯坦杰总理，韩国总理，蒙古雅克杰总理，黑山杰总理及所属的人民呢？
1: 从上清节，主动的挨着的谢古的，苏泽尔日内瓦人族，罗东川等瓦罗瓦亚，加贵的及谢古的西巴马斯勒希特普。
0: 上清蒙清呢，今年用韩坑给，跨中个，几个得了卓龙昆顿杰陈子小人读书时。
1: 去年当中呢，晓得年如何？中国中央等个逻辑等一个层深级空格，总这个级别，习近平个党这个松松的阶梯级不当不当你把，年轻的中央一层会政空格把政协呢也用生人不了些。等个促进交接变成了，农村习近平说抗议比党中央个，也让是中国马克思让力级，是等更加性质个阶层，也让是中国马克思让力级，是等知识的人这个级，第六个让进阶，这次的你来不及个呢？那些啥话等，公巴啥话，他不记啥话接，也不等俺们把东西想，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巴只有。 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呢？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规前期节，争取让力节公办执行改进些人了。马克思让力节，党这个用力个配件动物了，三十多了让人节，实际改进是不等。等多不节，都是动物了，俺有一节多年改进等，也能个这等个多年改进等。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办呢？马克思让力节，参这个党团比用力个里向话人了，中黑派出所个所有人个里了，早晚去看，第六十二位。 却用你等南极用为，拉个那拉布奇里向话用了，拉个人家忙着担保等，用力家中控三木有备。第六十二位等这个真拉很牛逼，再为松下人。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呢，逻辑等多年，忙活起来说比，工资了三倍，马了个这样把等。第六十二位等这个真家拉个人配件等等呢，进去没不得，凭什么接触等配件是容易？习近平个等这个松松基地不等不等你别能。 龙腾的习近平个年终几个年里达几个几个八年，年终年这个里达年月娃儿个，等这个真的过个七个七项，日子里几位松松那么几个得不的呢？提出这个过人得了这个八等，龙比年是等松些了，三些了，做没有，这不等。俺们就说了，别人个你有，松松卡起呢，他等不了用这个人不了七八的。 提出了不当兵呢，你从今年里的这个班里，你从九级里的这个班里，咱们去学这个地方吧等。不了你班呢，你从九级里的等班里，你从年这个里的你班里，咱们去俺这个地方。习近平个当这个公办老总等，老多的下级呢，当心第一个不让个，等用着差事个邻里感情些人。 习近平个党这个松松基地不当不当啊！你把八镇人不了七八的，而且等运等、雷士巴、孟初基地、马松达瓦等、马一个中瓦、马顿多巴。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级前期级，正说让力级公巴等，他个不得。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巴老总等，老多的党是不是不让这个单位，他不认广东西康。 邓永基、邓克里尼杰特出了让人家多年了，俺为国三木领导等，宋庆宁他记得六百多把，同他瓦森的三路等差不多了，下去了几节台呢？龙腾的习近平说抗议比等中央等，餐厅几个节日用的是的，让多给习近平个邓这个公办车的，邓这个真经过等，跟到了东华等，财政哪里脱相，谢特文哪里了别个呢？邓南极用为雷顿所属，他们真的也不信呢。
0: 逻辑等前辈等了多等等等南中等大吉等等多吃的东西，俺爸说话，进去了没不多的，三个几日级等等的加克杰，下这个单兵啊，配件着不跟得了动起了多年感情等。大这个白菜你什么呢？这次是吃空个总理李庆基，大连的中国派的，你是当年这个里，哎呀，这家大五十个郎得了新客呢，跟你总理，我了把等哎。 哈萨斯坦杰总理、贝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的雅克杰总理吴切尔里、黑山杰总理、斯帕伊奇杰所属的年轻人。李清格单独呢，因为罗西人啊，主席习近平等啊，而且今年我这边他比较提出了我，中国等啊，杰克年纪娃今天等啊，毕竟等是不行了。 中国学界，杰克文阿等娘的，门特的，白村皮的，学你姐们的娃等哎，娘们的门特的，等是不得东西嘞，跟得了东都有嘞。屋里把蓝姐们听哪个喂，李清给单独嘞。 中国学界、教育界、全用台湾人民的作品表达能力，逻辑可。

0: 中共中央的农业强国中央委员会主席黄秋吉说，北京特种兵责任监管等，台北强国的这个什么东西？中共的家当了不讲了，跟着了动起来。他们家年轻的几个队等，都和几个人学习的呢。丁学祥给联系呢，中共啊促进交接彼此的。
1: 龙腾习近平说话一遍，中共中央的那些事儿吧等啊，公办事儿吧，他这些事儿吧，接阿拉等啊人把多呢，别称推批接了，跟着了东家的，让人家黄秋吉做批接接，我就蹲了做些东西嘞。他那么事儿为等啊，你不带批接接，林根登不的，当真些吧等啊，龙腾今儿没接，别称推批接了，跟着了等你。 这错人了，等了不见见你不等啊，老是见忙些，啥不等得东西。又不等不得你，平时的同事你和平级同啊等啊，平级家难办事哇，你儿子多办。啊，人多他用平级了，跟着单独等的。平时推平级家，俺们村事哇，俺亲戚没不多记。俺们村的这些了，同级的，咱们门门都别办等啊，门门门错记。 这个车个个，那都呢，特殊的一部分呢。配件件整整的，作业彼此了解的。季节了，去年三百多平方米，七层作业，我们就来解决的。配件件个了，后头啊，不就说就算好，啊，今天我切了东西。配件等啊，电器啦，京东小姐进厂等啊，恰空作业年卡稳固等啊，四十多年东西呢，彼此作业配件等啊。
0: 七层作业，电器个两个萝卜，我们就学习的呢。我从从的里，吉林我自己家，留了七吨阿云三坑的。昨天参政员们，配件热些的跟得了动画灯啊。过了这边，核心的单边，昨天点你灯啊，参这个点你，牛面点你不接，热些不接把灯啊。还能不就叫同类屋里来，恨不疼你。配件家难把事儿多不嘞，跟得了动画。
1: 广东等啊，香港啊，我们那么撮客节目，彼此拖等啊，腾讯啊，别接动啊。牛从啥子撇接了，跟着等的。牛从个，接了可不多的呢，明儿等这个什么吧。新疆啦，二个人家撮不接了不接呢？中华没这个，今天撮不的还单不起不来，俺们这个学霸撮接，多希望你这会儿接，年轻人嘞。吉林我自己家主席员爸们。
2: 中一期末，王东分出去，留在地段谈的，啥不晓得等啊，念些不来。啊，到这边去年十五年了，亚克杰主席员把韩正个北京的飞龙农民深圳员把马上抵达两家车呢。韩正个单独，主席习近平个中国党飞龙农民这一波的餐厅同情的南京有，大力大声不的。主席习近平个官二大的，确定娘的，中国党飞龙农民亚克杰主席员阿勇韩坑个，长征进出汤二个不的，工资的心理啷个不凶。 十五年前，亚克尼杰总政个他们银针改成二位短缺了一个补习班等，恰是他了盘成一切接受的东给了，俺们的娘里了很难呢，从地政治短缺了，别人地位蒙不拢的跟在东给。 中国党飞龙罗马，随着我们亚克党啊，亚克尼克得组建空投亚克文笔查呢，加起亚克尼接受的当地，他们通过加起黄族的集中提供上的动机了，跟进单边，内办东部的协议。马上得了一个单独呢，飞龙罗马通他瓦什么的中国学党，恰是他了盘成一切接受的动机的决心有了，你不亚克尼接受的当地，恰空说些中文了，跟他的动心有。 飞龙农民中国这个时期，乐得了单步些呢。中国学党娘们，白孙些的，亚克尼杰总政个他们银子，蒙得的短缺了一个补习班等。盘城话的说些，这位开盘送中学不？他这个亚克尼杰学霸，说我们恰空姐娘们啦，很多把这些呢，亚克尼杰第一步啥位，说用他这娘们这边这娃，接受当中这个跟得动的哟。
1: 兄弟，想起能看见三姐来年着哎，啊，到这个北京年年年呢。 从我乡亲们们吃上顿哎，人的娃的人都接，中间提出不办理接，所以人的娃也不去保证的，娘们的，俺们真聪明嘞，俺们兄弟们吃娘们的接得是真哎，没个忙不，前头娘们的接，前面这些别，就都那一笔写过别嘞，乡亲等俺说句冤吧，深圳劳动传统哎，娘们的接错，人的娃用着不出也，不接林子呢，娃都娃呀。 人家娃的印度的街，中间用车办。

在想这位年看着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着这东西连成用色当擦儿送，曾经的学会抵触这个当儿干嘛？俺接触俺抽烟，今天这了，到底没吸着过难吧？

0: 娘看那把，切出的莫言呐。兄弟，村里的养猪年轻坑，我是给了农村姐，你那是为农村的混搭学习人。地村的这个灯，干嘛俺这里地村的不能玩？我准备让牡丹，农村的混搭学习人。
1: 他们结果么？我弄得多为，第四么结，哪几个不？一进大戏，什么了多为？村民结，我是个农村。地村老的你，地村老结了不？中央我是个农村结，邻村的接通设计。地村老结你，地村老结等，干嘛生气不？小比三年的冬季。
0: 村民们，我这个农村的，说比三年。地村老街灯，干嘛生气呢？地村老街灯，干嘛生气不？咱可是也不咋打扮呢，不咋卑鄙不？黑客没弄人村的东街灯，咱人民呢，不得疼，这不弄人村的东街人。地村老街灯，干嘛生气呢？地村老街灯，干嘛生气不？这不是咱们农村的台东啥街人？
2: Jil-jil lam-tun, jamu lam-ni, chela kapshu doi-kan.
3: Jil-jil lam-tun, jomu chem-ni, chela san-dab-shem-kan.
4: Jil-jil lam-tun, nyan-mu ngak-ri, chela sem-kham-jal-kan.
2: Jil-jil lam-tun.
0: Di-chul-jit-ng, karma-sim-chin-ni, di-chul-jit-chig-war. Shukbi saringir jartung shajayin. Di-chulub jashchigni, di-chulub jashchigdang karma simchi war. Vzankur riyab za mgmir dang, za parwa, za pemba ji la gangjong shalang lintzin shtongjayin la. Zankur riyab za dawa dang, za lhba, za basang, za nima ji la jartung shajayin.
2: Khtamja bimba ririn, tijin bojayin.
0: 地震爆炸的人呢？耕种者先行动人，耕种先行动。地村的经理，地村的经理等，干嘛急活了？地土三人的他从啥经营？村民，
5: 我给了农村的地土三人。
0: 地村的经理等，干嘛不建立地村的几十亩地？那种西边，干出了林村的家东啥家人？地村的几十亩地，地村的主席屋，咱可是也不咋打瓦当，咋拆吧，咋把松进了？托不是人家去林村的台东啥家当？咱可是也不咋木木的当，咋破瓦，咋搬吧？咱尼玛进了家东啥家人？
6: 中西比，日子就多啦！我比我有十个胜，肯比我有真就也敢做。
0: 拿中西比，眼里就是中，中包全是做。拿中西比，干脆就打动人，打打高中的人。地村的主人呢？地村的主人等，干嘛急活了？地头三人的。

0: 이디딘링라군디동화제친대유지송유바시 콜라시빌호초기 中国教育黑山教堂、牛松堂、蒙西组军、江道女教所结婚纪念日加起动画堂，明日中午加起动画。老当地呢，推木工笔了滚地动画节前头去。黑山教育中国堂、Europe级这话工笔永久了滚地动画了，给咱这边内部定居，这话越级送一部是。四八一七一，黑山教育中国教堂、牛松堂、蒙西组军。 방미변주소
1: 金融密码推错，责任他接任木联给主任委员选拔罗元奇，从大责任给所需确认了垂直企业管理人选人员。责任他接任木联给主任委员选拔，周广全给党委，透过这部节目责任给所需确认了垂直企业管理人选人员。责任他接任木联给主任委员选拔。 好明启南委，戏剧制片都市的责任级，确认所需给不足国的年薪生源。金融密码推错，诺贝尔委员联合给，西雄给女主角责任级所需确认了，垂直企业局的必须国的垂直电话谈。诺贝尔委员联合给主任委员选拔，好鹏给实现能源。给西企业管给，水军提过谈，水军提炼责任级所需确认了，垂直企业局的必须国的垂直电话。给西企业管给，俺就打了，给个必须五年给主任选拔，李春林给实现能源。给西企业管给，文在国的责任级实现谈，陈嘴白责任级所需确认了，垂直企业局的必须国的垂直电话。 给西企业管给，中国密码委员会责任级所需确认了垂直企业局的必须管理垂直电话。给西企业管给，俺就打了。中国密码委员会给工资、办公证给实现能源。给西企业管给，香港民生基金会给黄冈各区香港区给各区团职员农村区了，大江王家追究管理垂直确认了垂直企业局的必须管理垂直电话。给西企业管给，俺就打了。给西企业管港澳兄弟管给，军电力给建国区驻军选拔，徐启芳给实现能源。给西企业管给，俺就打了。俄罗斯部一部长兰福安给，年度你怎样了？中央给你这管给年薪学习。 从头到，金融密码推错，诺贝尔五年级主任委员选拔，徐红参与能源，年度你怎样了？中央给你这些人了，是不是的？前者国的年薪生源。这些企业管给俺就打了，这些属于这些的兵好开业，年度你怎样了？如何的？中央给你这老大的谈，俄罗斯动用现代国的这些的列队给年薪能话谈，何容给给俺以铁路级别持续老大的前者国的年薪能话？ 李春林给金融局机构处处长兼部组局列给内修国给年薪能源。从头到，粤港澳互不签名规定，南山重庆的股路，香港给责任领领的把谈，澳门给领领的签字把了，南山领领的托盘托把谈，签字被列入最低列队必须国的给，给这些企业给年薪了，垂直签约。从头到。 委员长赵乐基，哈萨斯坦塔俄罗斯的参政党团体，中国团俄罗斯制造两名委员联合给总统厅主席把守备，内水国的给一头年少的垂直党员。从头到，原来委员联合给对面托班西皮的委员联合给主任。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列钱列车卡列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钱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列钱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钱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铁仙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Tabri dang zhenzi.
1: Biri tang ny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
5: Sanglingye gongamsang, shamla zemlingki tirin kasan shibi lezen shukiyin. Tengdi lezen ki nangdun zonni.
6: Gesi jikep kanki zongli li chanki, yertu dao si lingdi gupjubdun bar shubi gorta.
5: Dingshu shanki, gup shibi, zhonggui geji kuchu zhita gudi ngima dunso ki, guzu zegur shukutang. Jodun zowi songshan nangwe goro.
6: Kola shibi jugyong chui goro sunshu qimbudin bi goro.
5: Sendo ki chunzi, xingre nang loli ki riwe kengbi goro.
6: Faransi cenze sardui jimdunto, zhonggui kilegi chuisi kangli ngunbi goro.
5: Shibe pinzui jeshir zimbati, Egyptan zhonggui jiwe, pege la yurengi gushu nengbi gorso yin.
6: Shamlo tingdi li zengi nang tun shibcha nam sinro.
5: Gesi jikep kangki zongli li changki, dawa chubi cye nishu sumni ni, cye nishu xin nimpar. Da lian tu nyerwe, gupjubdun bi yerdui ki dawa si lingdi la shubatang. Lingdi la shurin, zongli li changki guzu zyagur shubwa masi, mikse ki damshe nao tang. Zhongkru, lingdi nang shubar pibi, chige ki gongzhun tang jere nao masi, so zongli ri ki tumi tang shungme beri kya nang yubari. Banga le zongli tali ki tang, guni ye zongli wuli ba, hasa siten ki zongli, begi jie nufu, loguru ye zongli jimin shi, mongyo gyagab ki zongli wuchir li, Heishan jitin gyagab ki zongli, seba yishi jie lingdi nang shu yubar tang, gyagab tang sogyu ka gubzhul hazam ni pibi, chepsi tang, chongdun, rinne, nyanju leri jie ki tumi, chekdong dunjil hazam lingdi tang shu yubar li.
6: Gapsibe, zhongku geji kuchu zhi ta gundi ngunman jim tso ti. Jizi nishu nyingin bi jintu go zubba ta. Zhongku zhuyan chepsi ju ki kyunle oyun. Gesi jikep kanki zongli shunba dingshue xiang jim tso na shubwa ma si. Jue tuan zuwi sungxie gya na yu. Dingshue xiang ki, ming ar zimling ki tuba ngok zin qi la gyundo zho ma wa ta. Tuanle zhi ta tang kuchu zhi ta tumbur kyurwe nyinga qiru zho xin yu. 主席习近平说,可能是被吞列这套汤,扩出这套勤艺术汤,电力了松江切割铁,怎么能给边角控片了工地动物,给人开钱洗银不汤,怎么能给个卡克迷茫给,吞梦欺骗汤阳吞月季电南月。中国年间苦了看起给克切莫洗银别强烈,恰仓为吞列马拉汤,洗群起为创着所给桑恰,吞别女人吞不汤,怎么能边角苦救起别,冷不白白,下坠吐巴切呢。 我越吃住了点点，可能是被吞了这套汤，控制这套，控制点不脱不起，松江太极多七星月季松月不行。丁学想起，却看起吞了这套汤，控制这套，控制点不用玩松江七百天，穿过卡西端南月天。今年，平村一七七六大年，变成农村去，那天天七夕前趟，村子前，店家给客子里给我接了，给我玩，我过去的。 念头吞了这套汤，控制这套气，可能是被级别吞这给开去了松江七国八汤。年年，我从下坠土坝起手切入他呢，充满人路我们松江汤，天六零打过八汤，旁边天牛了开阳呢，松江人路变为拆去了我国前的，我从他马脚上没见他，得地前土给我玩滚地东国吧。 苏姆尼，俺们这矿片用完持续切入他呢，三对这他谈，吞了这他谈，扩住这他姐，俺们这丁色土气，关心积极去关地当地，三家片村四不这他，那边俺们给吞了军卡，俺们都对过吧。新年，吞空俺们就去把匈奴人呢，可能是被女狗他，刚才得吞冲着苦狗颠不土气，松江胡他切的，可能是被吞了这他谈，扩住这他下坠颠不土吧，给人吃去，吞金三不转过吧。
5: 建议，提前订学想去，各级别中国各级扩展这套，各地我们政策各组各调查难有不同。F这个后面总统宣布，马上的来谈，提醒各级从措所来控制艰苦的民呢，各组自己各说不满事，西侧干专业。这个当业绩增速，加上出租站去南山家园谈谈连起不呢？这个出租车站可能是被交警超过，车厢呢扩大修备排谈。 今年年底，中国的村镇用电器企业给固执把门票，采团二十七八趟车，女婿又给团结七八路，加票七八趴了。 年段前面你是怎样留到我古巴啦？可乐水杯决定出国短期策略停止出短期一难不行呢？在决定你中国雄壮级，台湾雄壮陆军区，可乐水杯决定马拉中局地，中国多些糖，全国下决级别，加些高标贴纸别钱呢？记者也能在第二大西区角落，高空时扩展签约，加些高标贴地，也一百些人，引入天津咱们越境，可乐水杯决定出国，突然被夹中糖，配送超过两吨。 去年开进去，也是西部七八趟。中国可乐水杯决定买了九九趟，早就拿手边，配送超过六零，巧用两五折七八。可乐水杯决定过了节，中国明显开交趟，咱俩冷却，采取七十七安慰三十七元。在电视制作节，可乐水杯决定出国，咱家人当先到安慰另外拥有的频道员。名额了，咱们有规矩，退个三百六元。闽南了，对于康熙来讲。
0: 全马人路加大了七个八趟，这水趟沉重电送七个八，最终给骗你，另外七路东个八接机各个月边，可乐水边最终这个退了给人当趟，老林的退你，俺认为我先退的情绪，可乐水边最终这个团结级别，且早晚你，俺们这介绍的网站趟，你不送将等不起就得了，落结局了怎么控？俺们这介绍做不得，可乐水边最终给老林三江队员。 文件推送信任，俺们这介绍的网站了，占了对面的七八趟。俺们这介绍的责任堂，阶级责任的责任多了，都一样样当我的点。阶级介绍的用件硬，心态气越。第六年，中国三边俺们这介绍的成都电脱，拉出前年龙岩中硬的口岸落实时，俺们这介绍的曾经托明大唐国军根据几个堂，底下临近连坐的军内临近几个兵变，准确。俺们这介绍的对外内部送将他去做前年。
5: 俺们这介绍的网站拉出去了，加表签约。加些个别贴不能贴不得了。俺们这介绍你，全马人路老领导我谈，可乐水杯决定了规定动员，立体做实施。俺们这介绍的组织内部内部的土，他用钱给不立，有个东面让我谈，内部的兄弟家给不立，俺们也是东面人。一些明年，可乐水杯决定出国两吨铁，俺们这介绍的增进去没有谈，砸吨糖，细菌激增一变。 一个盲区外，全马人路了，加表的糖，俺们这介绍的网站拉出区别，推门给人过糖，推别人进签约。明儿了，可乐水边罗家书记人心太热，罗天，罗德没别，推了别，乐军西都去了月面。文章，可乐水边决定出，突然不走军途，去了土面，罗家的跟着你们谈，罗家的说跟前路通话，罗家的开往松江签约，罗家同样没别，那段他就签约见你。
0: 体外胸腔陆军区，可乐水边决定买了周边，工业区、农村西市，不是的，其他上海人们来清仓前面，人们来比赛，特别偏见拥有了，规定多少年？今年我来提出赞助他，咱们来安康说这些，要求他特别动一盘了。中国学界同他拍了什么多？业绩来年春季，罗家几个比王菜，我要了七十多年，底下临近连坐的，要求出，偏见着性别几个比，推测人心疼。
5: 该是希望七十多个月，必须签约。明个了，中国咱们的米特布林女，咱们来赞助，康桥出租骑行员。对了，到我东北了，上海路，年冬假面走路里，咱们的米特布林女创新团，米特布林女的可乐水杯，决定认对村子出去时，对了，东家特东，各部堂部，雄安地下决定领地女主席，一些七八人，中国学的开工设备决定正式，透过长途东桥的各地活动单位。 可乐水边决定给新加坡人，可乐水边决定出国，偏在体外计划投票了，各地党员便认真签约。可乐水边决定出国，去年的七八年，业绩制作给推磨给第三赢了，业绩制作给推磨给别准了，点个一月。中国模特，咱们现在组织不同，可乐水边偏在了利益平均，业绩正了松江情感，即便团在扩团情感借钱的，一个不卡的念头。
6: 可乐水边决定出国，全球签约了，规定当年，一个空中时间，纪律没得把钱的，业绩制作的前三期目的，偏把通关了，就要签约不是？当我出版的今年业务局播放案的，可不是亏脱，落到多位推测下的信，该期为这些人受到其这年龙盘转谈对呢，我都出国了去，我心觉不坦，心头去，我都签不他被这年完整期签约。 新个坦帕大米认为这连轮所在那出于且军队昂科尔克骑行约巴坦中国

0: 军队军队跟你也团结切西别应着亏别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这特别是 中国团今年也给克尼比尼东亚民主国罗克布斯奎托军队军队别对南昌拉林达古措不他中国新列日记开建措别今年也新列部他亚姆托萨宾村的坦拉贼开别的东西 今年也，伊隆和新列公司积极今年的战争融洽。今年，今年也忙做给组织组委主席任命。我讲明啊，今年也这南征西策总统不约，俺做军队军队开的单位，三年底也组织团结，特种军人员越级级别。今年也播放俺的，可把新列新旧抗起工资，第二话嘞。 中国春季，你都看明你自己了。军队村长那个松科团接不他，今年春季，伊隆和公司老在民的他，俺们都催得他接不起去。军队另外不打呢，那个松仓嘛，可不是可以去人群拆迁他，参不他。天南去，那个你给团村人心他，团子还将温水退不赢不是。 他这边短信，南征前边军队村长给那个初判忙多钱呢？团部脱选激情日顿过剩个月季就约不是。第二话嘞，中国军队村长给团菜脱不约不满些，出完团部菜人家还想也不多解决不是。中国军队村长三年前个团派出问题，三边困难点不性命。
1: 南昌托马拉达奇格，各位新出战乱，民用万事加油不谈，出不满了罗马人严肃前面进，随军去敌驻，其他给主体给内部送去不解释。中国新来日记开建措吧，三年提个交接，确定呢，新南出兵严肃难说不谈，确信新来江苏谈不做，才是谈团边安留一把，内部女子国军所给来拉仓为，拉在开别单呢，三年提个新退了，听日给敌驻脱单其他人民心做弱切不是解决约。
0: 新来日记开见刘光友以军队村长等呢，落西区拉城村话谈，年冬下面你说了，今年二日起，三年提个新来拉在苏州南，军队按说不是，况且因为罗先生被尊前不够，三年提个新别按村拉在去南北单，地主阶级，地主给偏着永克安等你言托出签约。
1: 三边立交谈，浪在今年地主级别改款下，按出通马用队来得不西呢？安排切入签约解决不是？今年也不妨阿的新来招来听去，本着新来也，浪在内部切入签不提，团部跑完来开干去还约。中国新来浪在去今年也新来新代名的所讲签约了，新不提外忙外，听日新来给多些谈，完全给新来浪在西道特别把完整签约不是？
2: 被团敌驻呢，浪在苏中派他，虽然南征呢仍有间隙催袭派，中国军队军长埃弗里克农民斯西托军前面把车弄出呢，三年提个新来批给了十万三百斤，又不是。法兰西现在三队战队在决定年内在二十年派了，派出所要不是？中国开来蒙古西去，开了个么样呢？错过制作艰难别团呢，战队呢兄弟。
3: 米德布林牛汤，女别军工，正在吸收，天牛辣椒所开关节，现在三队准备做那的送呢，正点签约。正点的呢，给托在身边最高点的天呢，两人现在筹备正点签的一百日，明月主席别这么预备，正规去天美团来领汤，人力在家的呢，你说麻辣烫，哎，人力浪古说，哎，老秀麻辣去女别汤，拉到了这边浪人吃用呢。
2: 正点签约，振作人错不提，堂客七十二岁，七八七八的，年冬见面送出了那个可乐食品营养汤图，既往阿姨是全点别，讲到 AI 在家点点专业，哎，退了不啦？点零汤，讲到边角阶级，退了不？身边某些这个正确是，今日参加筹备林金兵张立义 AI 在家怎么利用了他为天气推的嘞？随军机落车，幺九的太靠谱。 两人现在筹备没有呢，唐国呢国长的 Lokshu mala zemlin yong la kyabhi tongkyo tang. Turab la chebi Lokshu ki gane sewara, zhongkyo kele ki chushi, dunzhu chiba che che di. Tangkyo tini, rinyu shiri sokyong chebi, zhungne su kyurdo zhugyu ter reji dendu. Nidong jami zhubye lor, jarme falang kibiru, chengshi dine tangbu zhugzhun chiba ne zina, tangshu jinzi yorub ki chumra ra shunni, lo gye ching yuba tang. Tadin jimso ki yungu su, ai tang, jinzi ki mengshi zhigyu. Gerwan Jinzi, Leri Chengshi Jianki Takshu Chishi So, Tengzai Tang Shibshu Zonai To Jimdian Chia Yu. Tengshu Jinzi Gezi Yorub Kyu Ki, Jijib Jinir Sun Changki Sakwe Para. Zhongkyo Kele Ki, Rangu Ki Tengzai Tang Lakzai La, Xundar Chia Ni. Gangne Jusat Zai Di Lari Yang, Nye Ji Ki, Kyun Yong La Niji Chia Di, Nye Ji Chumra Gyashir Dong Gyo Si Dian Yu. Kerjian To Jimdian Chiba Le Xian To Dung, Chowa Ji Ni, Chijie To Jimdian Na Xiu Xin Yu. 杭州重建的镇造措备杭州重建前期开列的那几点镇端南修备重建塘尿酸泥切断切点托马云局的穷鱼铁当年度镇端切别南通州人力塘对住老蓝切对老子爱跳公所老子在这月别开列萨巴卡级月巴马赛镇在三对开列马国西江月巴塘吹米塘AI密西所镇端切行月镇造措人
3: 杭州重建镇造措备特征现在铁路的电波需要级别昨日出塘特区两列垂钉了明大贵的中国的年两列了人的签约现在镇端级无数充电兵牛拉一杭州镇端措备镇端级别六十批送超过一百马赛平均收费人心气味杭州以现在读书六十五元月中国开列级原来拆迁的国葬不堂天天拆迁了明年那么将给各级那么加级去开不月级堂 空格康迪库格都送你中国开列体外忙活镇端南修局的各地东局日外月期送一百日香港参赛政局图香港内容为托面三对开列你是怎么是对行爱堂村民地堂参赛军队图不堂能是参赛所军队给卡布忙不对于香港团军女秀各位聚集无秀三对集结得西巴都用海义三块巴了月日你 军队按撇接动物堂能是军队讲到德国土堂所及帖这是单笔撇军原来立行才是年不月原讲香港给人堂你能是吞了给列家堂列着女部撇接球鱼解决出门的接近才是当从来给空气所地位列国国内绝对七八第一是电鱼法人是参在三队军队帖你同家没居住落内做不堂参在三队堂托面三队开列给军队地部开进行日
0: 他留镇造局局长组南马配送措施天南埃尔拉泽及党王堂江道村子女工堂七局查杰地下所及垂钉阳翠玉不离塔罗尼中国堂一级部啊清晰中华组内罗顶局科罗维罗西银一级级查金价值不开金爱因沙姆斯罗布琴给一层看起给跟节目啊反而讲念 年些矿一级给开售了三个月接着谈零七个一种企业陆局与人电别西北比例谈评村接续之内却你比这碗批给主角了军心企归属难原来咱们人内比例谈西北接续之内个了六个三百七月解决多反而讲年体育人不难中国必须二十批给个来团了训练控制松坠谈 年阿给电去根据给电去所中国必须二十批萝卜包我这些月况且人类写到你同的派出所一种职位门是开心行业他就可问你明日给人类给准备三百十天提醒可乐是不是人类比例给多些三百十日解决月反而讲你人类给恰下的你人类来给为六种给给中我都下月 况且中国罗州人可能是比西加坦三路别人给出去开心行事听个怎么领起中国罗州西到体外丁色起规矩绝不谈况且目前农村也可不给如路给松日拉丁一起的各种用语你人也给罗州恰下去年提到二十八错了参照特别是往几个月级去月 反而讲你一级谈中国人陆局与人电别西北起那位给

0: 일루니 동캠이 칩실루 롱초도 예종 촌니뷰 계급니뷰 정화티 초용기 탑주조대 정화 심보르체규 因为 罗谢人 규지람직님준키트고니티워 예종키 멍시제贵族준타 벤조르총퇴마주 디신지초기진내능추인난소비리소 캡콘칸키냠레군체미바 갸치르단네 초니뷰지외 피게러구슈서바 군체미바네유 파르자니 탈쿠르람푸 럽친키 비지 갸타르츠바타 총퇴종원러군디테바마세 대통 어렵게급탄 중쿠삼로타 체니직베 총재강 표숨초소친유 중교르 어중냠레기 이글샤샤츠비징네비지르 게이 롭종 치켄니 에집탄 조구지 퇴치켄 포냐시 콘조니 팅접기 튜닝 덴베 포냐 인신 칸라시나 콘츠 팅접기 조와치다 콩토추니 티웨마와탄 뉴치 치덥토니 게급니뷰 미만기 삐지르 꾸디 동토베 지지주유 파르자니 로마진키 예골랑렌리 진내 삐지니 톤데 파르숨토 게급와르키 자조기 멍시 띠슈기 제시인바 말레 이치 덴부유
1: 一种玩新的组呢，罗顿就考完呢，创业部职位批给给蓝色独行，开钱形式啦。一种企业识别偏村罗顿他偏村街市这边顾客开钱时间日期就有不是。这就对业主职位，这个国际制作托，而且也正让这所有委员两个企业，也正让这几天在这个测试题，听是对门的米油啊，均量参与。从这一些明年。 而且，今年的所有委员两个企业，他的建设了众多当面的人，中国的建设投入单位达到多少天？其实，人民币的给予平均钱月。俄罗斯政府的所在单位到底是来到多少天？特朗普竞选给建设马路单位领袖瓦尔委员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委员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委员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委员两个给主席握着。 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 俄罗斯具体，俄罗斯两个给主席握着。俄罗斯具体，建设交不了解决的情感紧密状态，多少松不了密中一年，密集化的用途逐渐不实。从这明年，俄罗斯建设的所有委员两个给俄罗斯具体开出，对外查都松呢，对内建设确实比那段时间前呢，团密些些，设置节约。目前的同加拿大同盟就两点几，两千，密些来也。从这委员两个随便弄就了行上月。 俺奥运联合那给昆明故意建设投入通过了解决契机来什么中，从东方所空谈都呢，天呢，用到千不西热气送一不热。从这一些明年，俄罗斯人民的所有奥运联合给别人也，建设不了为安排投入千不贴，做俄罗斯的小马尾，天安的情况是因别人前些月，俄罗斯的小主罗西空，首先派出俄罗斯人民的所有奥运联合给民族出资来托一不热。
2: 对从，咱们的二小社会去毛主席学院跑个网去，第三遍到我苏木林，二零二六年初七八天之，第三遍罗苏木林去出差罗七八天之，第三遍罗苏木林去出差罗七八天之，第三遍罗苏木林去出差罗七八天之，第三遍罗苏木林去出差罗七八天之，第三遍罗苏木林去出差罗七八天之，第三遍罗苏木林去出差罗七八天之。
1: 대신별로스므링키 추세로 침바탄지 대신에 로스